0: 姆斯贝的比赛、石宇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 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4: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ang Hongyang.
0: 中国选手汪洪洋。
12: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0: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汪洪洋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

切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莫鸿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莫鸿阳是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莫鸿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接发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鸿阳这边也紧啊，这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鸿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鸿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莫鸿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鸿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鸿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哎，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鸿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也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

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穆弘扬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棒棒，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扬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这个球在界内。

抢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先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

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阳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翁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梦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梦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梦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好球，好球，孟梦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

0: 党员网再推，
1: 呼呼的抽球界外，

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

是放往天网。都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是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温宏扬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

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孟宏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最终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这球又连追了两分，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宏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宏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球

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强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送网前。抓腿突击，封网。着急了，中央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1分。强网，温宏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

得比较靠边。胡伯夫挽救了一个场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

0: 打何基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翁宏扬，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一次祝贺翁宏扬。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基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王换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济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Oh!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挡，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给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

接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廷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

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两个19-21输球了。但是合集庭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基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嗯，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基廷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moment vous êtes en situation d'attaque, vous finissez par marquer les points. Donc bien patient. Des petits slices, des petits...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感觉。

第一局21-13啊，何继霆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霆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得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

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九下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10-7。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继霆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霆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

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基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拦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尤其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拍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啊，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这发球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

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济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在此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施雨琦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阳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济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

0: 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1: 相信你哦，收回来，
12: 稳住，你稳住自己，
11: 帮
12: 你
11: 点
12: 稳住。
1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 其实，在枚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

0: 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三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 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他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稳住，稳住！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 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9环，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 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控制自己，控制劲儿。压力给到李梦琪。 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
1: 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行，9环也是不错的。
0: 今天场上的。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9环。9环。吴亦臻同样是一个9环。
2: 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对方的下一局自己稳住，不急，稳住，行。好，9环。
0: 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8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 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

0: 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优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1: 加力欲望，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环。
1: 稳住，动弹，
2: 拉住。
1: 好球。
0: 9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0: 吴亦臻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优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嗯，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1: 稳住。
0: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2: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实环。

0: 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事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嗯，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好的，十环。19岁的朱静怡，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1: 八环。
0: 朱静怡负责这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2: 整体保持好，不能过。
0: 黄宇威，
2: 漂亮哦，
3: 好，
0: 九环。
3: 朱静怡，你保持住，
2: 收回来，
3: 你保持住，
2: 好，进去一点，
4: 进。
0: 三发于奇，
2: 漂亮，
0: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2: 点击笑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长心之举，
2: 举上坐好，
3: 好难，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

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

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实环和26个内实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实环和24个内实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剑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举肩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实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7环，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9环。

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奇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5: 不要太淘气哟。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

0: 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观众朋友，接下来收看到的比赛呢，是法甲联赛的第34轮，由巴黎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天主场作战的巴黎身穿的是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两支球队呢目前在联赛当中，巴黎 FC 呢是排在第11位，已经提前保级成功，这也是目前的球队呢在队史当中啊最佳的一个联赛的成绩。而巴黎圣日耳曼呢已经是提前获得了联赛的冠军，他们也是拿到了队史第14座法甲的冠军。当然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更为重要的比赛接下来是要在下月底的欧冠决赛来对阵阿森纳。看了一下巴黎的角球开起来，前点后送，门将呢将就没收了。那么在本场比赛之前，巴黎圣日耳曼呢也是在场边啊低调举行了一个夺冠的一个仪式。在上轮取胜之后呢，大巴黎已经是提前获得了本赛季的法甲冠军。因为这场比赛呢为什么说是低调主办呢，两支球队呢实际上是同城的死敌，所以呢大巴黎的这个夺冠的这个仪式啊现在很低调。进来靠左脚打门，打了个近角，马尔弗拉这样呢将球没收了。当然在本场比赛之前，巴黎 FC 呢也是充分展现了对于大巴黎的尊重啊，他们在赛前呢是列队啊欢迎巴黎圣日耳曼。好，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先来看一下巴黎 FC 这边，门将位置35号特拉普，其他队员17号卡马拉，31号希尔吉，42号科波拉，6号奥塔维奥，27号西蒙，33号队长里斯米卢，23号马通多，93号伊科纳，18号穆内西和9号热贝尔。巴黎 FC 的主帅呢是孔博雷。巴黎 FC 上来之后呢，今天比赛呢前场高位逼抢。巴黎圣日耳曼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39号萨夫诺夫，其他队员54号卢恰，5号场上队长马尔基尼奥斯，6号扎巴尔尼，33号埃梅里， 四号

贝拉尔多，17号维利尼亚，8号鲁伊斯，7号科瓦拉斯赫利亚，10号登贝莱和29号巴尔弗拉。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帅恩里克，今天上来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后场组织进攻，形成一个短暂的一个三中卫，但是更多的时候呢，还是马尔基尼奥斯和扎巴尔尼啊打一个双中卫。火药的连接往右路推，这球呢想往内部给，两人球队今天的比赛都是遭遇到了多人的伤停。那么在今年年初所进行的法甲的比赛当中呢，当时呢巴黎 FC 呢是1-0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另外呢法国杯的决赛巴黎 FC 也是1-0淘汰了大巴黎。在心理上呢，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啊是占有优势的。还有再往中间打，扎巴尔尼先踢出去，把危险的先化解。

其实现在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的话呢，主要是要为接下来呢所进行的欧冠的决赛啊来留力，因为现在呢联赛的冠军呢已经拿到手里了，这叫塞身后啊，并不越位，门将扑了一下之后呢再打到中间，

连续的一脚坐，自从2021年1月13号对阵洛里昂的比赛之后呢，巴雷舍日耳曼在最近的12场对阵升班马的比赛当中啊是保持不败，战绩呢是10胜2平。马里克，

马林先切，长传先转出来，哦，两人头碰头了，只在半场迅速的吹停了比赛。主裁判员示意啊，队医啊，抓紧进场。哎呦，这一下两人的注意力啊都在球上，头碰头了。93号伊肯内和54号卢恰，贡萨罗拉莫斯在场边呢，在做着准备。比赛刚打了20多分钟啊，拉莫斯要登场了。巴尔克拉楼下这边呢问题不大，登贝莱、维利尼亚，我这是要换登贝莱吗？比赛打了26分钟，登贝莱呢被换下。登贝莱呢，在赛前也传出他可能会有一些肌肉不适，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联赛冠军已经拿到手的情况下，对于恩里克来说，要保证全员的健康，因为接下来的欧冠的决赛呢，才是重中之重。

这边的哈尔身后，巴雷 FC 整体的阵型靠前，阿姆斯可以继续

利用自己的速度往里突，脚背啊一弹，还是巴雷小日耳曼的控球，维利尼亚要法比安·鲁伊斯和维利尼亚两人在这个中场这个位置啊，非常的活跃，就两人的这个轮转啊来的很多，背身两人上来加抢下来，27号西蒙左脚直接往里传，落点的不太理想，转出来了，看看转换，法比安·路易斯啊，这球给巴尔科拉，这球啊有点短了，手球了，6号巴黎 FC 的左边后卫奥塔维奥手球了。

看看巴雷舍日耳曼的在前场右侧肋部的定位球。

有传，这就要直接攻门了。这球呢是奔着后门柱而去。

七，在右路，往外领再扣，传给卢夏，大范围的往右路转，扎巴尔尼。并没有小胜，

上半场比赛到现在为止，两支球队有威胁的进攻啊并不多。这边呢还是想找身后，防守队员呢提前呢做出了预判。

转，卸下来，左脚推直线，来这边的抢身前，黑漆漆的抢身前，将球呢断了下来。发边路易兹。

好球，外脚背，外脚背呢顺势一拨，越位球。

门将传球啊，在压力下出现了失误。巴黎FC啊，前场高位拿下来，现在是个二防一。

这个时候啊，巴黎圣日耳曼整体的阵线已经提到了这个中线。

这脚射门也是产生了足够的威胁。 就是左脚内切之后啊，兜远角，踩了一个单车，然后一拨，再切，完成的射门。

门将还是选择长传球，这球又被踢到，有力这球啊不吹。大巴黎的后场在组织啊，又是身后，只要是后防线提的比较靠前，同时呢我们讲这个门将的站位啊又是一个低站位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呢在门将和后防线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空档，通常这种情况下啊大巴黎就打身后了。给往左路推，队友来接，这也是左脚，传进来到后点，头球点了一下，这球往左路给的意思是对的，但是呢力量用得太大了。孔博雷呢现年62岁，在他的球员时期呢也曾经在巴黎圣日耳曼踢过球。巴黎 FC 呢还是前场高位逼抢，上半场比赛从数据的统计来看的话呢两支球队势均力敌。小找 K77 胸部坐

越位了，这球有点不能接。回门将呢，就是把整个大巴黎的阵线呢往外斗一斗。

球还没出。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巴黎 FC 的防线啊，也是啊站在中线的。

再往里切，看看大巴黎的转换，凯奇奇往中路给拉莫斯，往右路推巴尔克拉，这个摆脱呢，趟这一脚呢稍稍趟大了一点，

广州罗威呢还是个四后卫啊，巴黎 FC 呢还是一个四四二。巴黎 FC 的主要的进攻呢还是靠两个边，特别是在右路这93号伊科内，这是一个持球突破摆脱能力很强的队员。拉莫斯后背后捅了一脚，将球断下来。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伊科内在这个左脚，弃了三人的防守，要快窄。

入到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啊，补一分钟。这边阿什拉夫啊，阿什拉夫呢并没有出现在这一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利用个人速度生吃，犯规了，攻方犯规。

好，这个时候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

0: avec le Paris FC à mettre à l'honneur notre équipe féminine, auteur d'une saison historique. Elle termine deuxième de l'arc de la première ligue, bien sûr. Enfin, ils ont également franchi une étape importante sur la scène européenne en arrivant.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继续来收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这是法甲联赛第34轮，巴黎 FC 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是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而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巴黎圣日耳曼。这场比赛呢也是一场德比战。两支球队今天踢起来呢压力呢都不太大。大巴黎呢已经是提前拿到了法甲的冠军，他们现在的重心呢要放到欧冠决赛当中。而对于巴黎 FC 来说的话呢，目前球队呢排在联赛的第11啊，保级也是无忧。从两支球队呢过往交手的战绩来看的话，倒是巴黎 FC 啊具有非常大的这个心理上的优势，包括在法国杯当中啊他们也是淘汰了大巴黎。

现在来看的话呢，大家呢还是更看好巴黎圣日耳曼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今天的比赛啊，从上半场比赛的场面和数据上来看的话呢，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完全不输于目前的法甲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就是四后卫。

来美丽。上半场比赛的一个换人的调整呢，是27分钟登贝莱呢是受伤下场，这样的话呢，拉姆斯顶替了他的位置，猛进来了。七号 K 七七呢也是要插个身后，这球呢拿大腿啊直接往前卸。

那肯西奇给边角弯的传球，旁边路易斯再往中间传，后点巴尔克拉有了，他的比分呢变成了1-0。

比赛的49分钟，巴黎圣日耳曼率先取得进球。就是从左路呢打到中路一个清晰的边中结合，来看一下啊，佩奇奇，然后鲁伊斯插给到中间后点两个人，就是大力的往中路去扫，巴尔克拉赶上之后啊，脚弓轻松的推射入网、啊。

随着进攻。巴林舍尔曼的下场比赛上来之后也换了个人啊，左边后卫卢恰被换下，上了德罗费尔南德斯。角球，巴黎 FC 的角球开进来，还是前点呢，先能够抢到。这球呢发的比较平，回溯。鲁伊斯往左路推，佩奇奇内线走，摆脱还是边角腕再做左路推，中间四个点

角球，大巴黎的角球，阿什拉夫今天肯定是不会登场的。裁判讲哨了。反正比赛外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还是很好的控制了场上的节奏。

把零点踢的呢倒是不着急，因为现在球队拿到这个联赛冠军之后啊，在联赛当中啊没有任何的压力。马尔基尼奥斯这边呢长传球，埃梅里接下来一对一给做再给，哎，通常我们可以看到大巴黎呢都是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啊，三到四脚的这种连续的一脚出球再多了，扎巴尔尼要直线，黑旗击穿，啊，德巴利这边要换人了。李庚仁、伊布拉辛、姆巴耶还有马尤卢都在场边呢，在做准备。

绕内线走，转出角度打一脚，打在自己队员的身体上之后啊，球是出现了变向。换人了，给七七被换下，格拉瓦茨和雷亚，这边马尤鲁、李刚仁、还有伊巴辛、姆巴耶登场，艾梅里呢也被换下，同时被换下的还有巴尔克拉。

贝利尼亚。转出来。

家看呢，一看中场队员拿球啊，这个边前卫啊，马上就想着前插，耳长的，啊，这球给的稍微大一些，

再给，再做。马尤鲁，远端，这句话没传好啊！啊，越位了，在越位的位置回拿球，越位回接。展示马上送身后，这个身后呢给的没问题，但是力量轻了。位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呢是频繁的被对手能断球，刚才给了一个数据啊，也有七次。FC 的替补队员，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打超过有一个小时，大巴黎1-0领先于巴黎 FC。好，阿塔维奥

远端，西蒙卸下来，吸引两人防守的注意，从两人中间抹过去了，倒三角传球，拉布斯拿推，这边呢看速度了，先拿下来在内部传，这就传的不好，这就传递人太出其不意了，马上巴里 FC 的转换，前场这个四打四，内切变角腕的传球，这下被防守队员提前猜到了，马尔吉鸟斯

对直线，一对一，扎巴尔尼这个位置啊站得非常稳。

直线，再给李刚仁，哎呀，犯规了！这边马尤鲁有一个攻方犯规，正好在第一助理裁判的眼皮子底下。马尔基尼奥斯提前的预判，这边西蒙开始走两人中间，然后倒三角传球，巴林 FC 这边呢也是人员的调整，马克西姆·洛佩斯、戈里和凯巴尔登场，底下了西蒙、伊克内和穆内西。另外，封建当中的24号克莱奥肖也登场，踢下了热贝尔，连续换了4名球员。巴黎圣日耳曼这边的安东内维斯登场，踢下了维里尼亚。

白沙长传，前展身位，护球拿下来，局部

赛打了将近70分钟，巴黎圣日耳曼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巴黎 FC。

完了要不再整体的防线提的是比较高的。你看，这球就是门将的这个站位，因为像这种高站位的话呢，确实是需要门将呢，也把自己的这个站位啊，要更靠前，否则的话呢，在门将和后卫线之间就留下了大片的空档。

传脚传，门将的叫刘默生，特拉普也是巴黎 FC 的门将，摆脱向前往中路走，给右路再往中路传，中间队员没赶上，这个球传的实际上有两条路线，一个呢是直接往一路推，再有一个的话呢是传个渗透球，拿下来，形成两名后防队员，往中路传，下来的二点。快速向前完成一脚射门，打到现在呢算上这一脚的话，巴黎 FC 呢现在呢是五脚射门，而巴黎圣日耳曼呢是十脚射门。

条罗。不犯规，行不行？老罗这个球啊，也是啊，踢到了球上。时间呢，巴里埃夫斯呢倒是攻得很凶，犯规了。今天现场呢，不到两万名观众来现场来观看这场比赛。打进来，远端，有了，哈哈，这场比分1-1，戈里。

将球呢打进，这个球呢在远端完成抽射的是里斯米卢。场上比分1-1了。七号格里，来看啊，定位球开起来，远端下来之后，这边没人看，然后一脚扫射，也没完全吃准部位，但是格里很机警啊，拿自己的脚外侧轻轻一蹭，将比分呢扳成了平局。这样的话呢，1-1，巴黎圣日耳曼呢还是延续了他们在中场开球的方式。刚刚呢，巴黎 FC 呢又一次人员的调整，马尔凯蒂登场，踢下了马通多。

飞门将。这边是四传四射啊，比赛打到现在，刚才这个球进了之后啊，巴黎 FC 的主场球迷的热情被点燃了。内部正面防守，现在呢打平的概率呢是达到了56%。内切，哎，这球还不如内切之后自己打一脚啊，哈哈。给大了，出界了。

比赛来到八十分钟，

哎，直线。大家看李高人的连接动作啊，从停到转身啊，速度非常快。再给，这就是传落点啊，三个点，前中后三点都有人。打入扳平一球的戈里，这就很机警。背身做出来，给的有些短。给塞身后，哎，这是扎巴尔尼啊，这还是好防守啊。所以呢，下半场比赛踢得更加主动啊！这边又是一对一的机会，右脚内切，大门被封堵。好球，边角弯的传球，能不能给出来？第一时间啊，哥斯洛拉莫斯没抬头。大巴黎又抢下来，我做了推，传给大门，嗯，都是在极小范围之内的配合。中路这边空当给出来，再给停了一下之后呢，坐回来完成了射门。贝利尼亚，这边纳塞尔也是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主席兼 CEO。 越位，巴黎 FC 这边的再次换人，奥塔维奥被换下，上场的是哈巴里特劳雷。阿姆斯做内切，大门被封堵。

尔吉尿斯，李高人，一对一。一对一的对抗，给了界外球，大巴黎的球权。

到85分钟，目前呢还是1-1，身后。还是在左侧的肋部，

出来，停，搞个交叉，这边拿速度生吃，合理。大范围的往右路转，靠，再靠，再传进来，哈哈。

向前，能不能拿下来？还有，起速度，脚下也滑，但是重心啊还是控制住了。前场的接板球，哎，这段时间巴黎确实要攻得很猛啊。人家就没收。

经来到了下面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阶段，给过来顶高人，回防了一下，下来还有啊，大门飞了，拉莫斯

进入到商停补时，补时四分钟。

0: 这个没有越位啊，越位了，还是越位了，对。哎，这要吃牌啊！啊，给洛佩斯的一张黄牌。
1: 变脚腕做，再往中间打。哎，大家看这个大巴黎的他这个进攻方式啊！先来看这个球，他都是呢在边路的，不是这种四十五度往里吊，更多的时候呢都是通过这种短传，然后打到边路之后快速的往中路去扫。马尤罗。 这球这么看应该是个门球啊！啊，这球有打手上。 裁判呢，还是给了角球，继续角球。

传进攻，快速进攻，哇，这下速度够快啊！传到中间，有了，2-1，巴黎在最后时刻呢绝杀了比赛。这是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啊，决定的比赛，又是格里的进球。克莱奥肖快速的向前，创造了1-1的机会，然后将球呢打到中间，格里赶上之后啊，将球啊推射入网。大家看这次转换打得很快，你看。很主动，面对门将将球呢打到中间，格里就观察到了在中路赶上来的格里，这是在最后时刻绝杀比赛。大范围的转，他会给大巴黎一次进攻的机会。这球还不犯规，不犯规，好球！比赛结束了。最终呢，这场法甲联赛第34轮的较量，巴黎在最后时刻2-1绝杀了比赛。这样的话呢，是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

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1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

0: 专家，全民优生活。
1: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益调和，护益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2: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6: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倒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啊。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

0: 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五十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莎普莱斯49秒75，赢了3秒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啊、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1: 哇、哦，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21米09，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记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77。今天他这个21.09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
1: 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呢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啊，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4米以上，萨拉米顿20.42米，蔡斯杰克逊是20.46米。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
1: 20.42米，对，20.15米的第六投，最终20.42米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60米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31米。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80米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查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
0: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31米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1: 对，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0: 哇，
1: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0: 对，
1: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

0: 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查干奇，
1: 嗯，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1: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90米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80米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六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80米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查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12米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12米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日创造的6.11米。
1: 嗯，今年先用6.12米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70米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32米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让他的6.3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查杆起，
1: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

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哦、oh. 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科桥站的赛会记录，
2: 6.12米。
0: 杜布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14秒，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05秒，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92秒。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99秒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08秒。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07秒。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2: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87秒啊，
0: 嗯，
2: 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科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05秒。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2: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栏，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栏架啊，完成了超越
2: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07秒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10秒，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18秒，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22秒，赛季最好成绩。
2: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栏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栏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栏呢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4: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5: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4: 失眠健忘，忧郁烦躁，认准医正脑力镜。
7: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泰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泰淘气滴贝，
8: 不要太淘气哟。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在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3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3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11: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2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12: On your marks.
10: 比赛开始。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13: 喊一下通道口，喊一下。
10: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11: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

0: 这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了领跑员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1: 没错。
0: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外赛季刚开始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1: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0: 对，
1: 我们从住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0: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1: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0: 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莫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1: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0: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莫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1: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0: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莫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1: 变化，
0: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莫泰想要咬住
1: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0: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
1: 对
0: 就是不给那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1: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0: 是的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了。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1: 切莫泰收获冠军。
0: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秒。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1: 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0: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1: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0: 是的，
1: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0: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0: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73米，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07米。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他的这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65米，这样的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1: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0: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1: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71米，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0: 看到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81米，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1: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78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艾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0: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1: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0: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1: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

0: 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利纳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1: 算是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米89，助跑保证速度上板，
0: 哇，
1: 看一看他上板
0: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1: 对，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对，
1: 哦，
0: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1: 对，
0: 所以干脆是向着7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利纳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米78，
1: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0: 感觉没什么劲儿了，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1: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0: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1: 对，
0: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1: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0: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1: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米71，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0: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1: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0: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啊，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1: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米75，可以说很接近利纳雷斯的6米78了。
0: 对，
1: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0: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打到跳到7米03，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米07，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米89。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800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 这是法国

0: 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霄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霄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1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呢，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抄一抄。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纪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秒。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利什又出来了。
1: 英格利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了，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利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纪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奚霄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11位，1分45秒79。
1: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昀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2: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1: 对，
2: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1: 另外对于陈昀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利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利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利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利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2: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昀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2: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
1: 对，
2: 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也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1: 陈昀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2: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1: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7: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跑贝体育用品，舒适优雅，品味之选。
8: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10: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9: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10: 对，
9: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10: 对，
9: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10: 而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9: 对，
10: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9: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10: 袜子套在鞋外
9: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10: 对，
9: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啊。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10: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11: 欢迎朋友们，刚才我们在现场。
10: 当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场，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9: 斯塔尔呢，在他

0: 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1: 这一
0: 终于来了，
1: 真了不得啊！这一头
0: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啊、终于出现了。再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1: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0: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米31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1: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0: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米31，70米58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1: 对，不断的去提升，
0: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1: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0: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1: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0: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1: 66米67，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0: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啊。
1: 68米09，还是上一头更好，70米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还是在这附近啊？
1: 对，
0: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1: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0: 对，
1: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0: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1: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 他这个状态从

0: 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94。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哎，出去了，
0: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1: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31。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1: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80，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58。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87，赛季最佳10.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3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100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9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

0: 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德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0: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地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

0: 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0: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吉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吉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1: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0: 是的，
1: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吉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0: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1: 没错，
0: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1: 现在跟不上了，
0: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1: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看最后撞线。
0: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1: 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杰西卡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1: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0: 对，
1: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0: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1: 对，
0: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 吴艳妮在第一道

0: 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五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七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四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五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四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就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乔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接待今天的是女子漂移项目的安全医师。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World Service for Long Jump Women. 欢迎嘉宾是邵星星。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
11: 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4: 凯迪士智能锁，
15: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6: 看你还有什么辙？

0: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世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7: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6: 给到篮下，
7: 二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6: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俊
7: 很强硬啊，王哲林。
6: 因为在赛前的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7: 是的，
6: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得那么狠。
7: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6: 王哲林一攻一防，
7: 一攻一防，
6: 反击
7: 李洪权攻胡金秋，
6: 4-0的开局。
7: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是很坚决，
6: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7: 给到福哥
6: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7: 7-0梦幻开局啊。
6: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7: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6: 啊！不要不要胡金秋
7: 啊！要萨姆森，
6: 古德文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7: 还是
6: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7: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桑普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6: 上海九世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7: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6: 又是张振林，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7: 是的，
6: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7: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6: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7: 上海打得太快了，
6: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7: 对，
6: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7: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6: 古德文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7: 断了。
6: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台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7: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6: 好球啊！
7: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4分钟不得分啊！
6: 哦，
7: 张振林的补扣，
6: 张振林，哇，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振林啊！
7: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市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对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降，又是一个抢断，
0: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正加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吴金秋，加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顾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拆。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吹罚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违例了。
1: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特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马尔林攻内线。球，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墨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权
0: 又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权。
0: 你看，
1: 这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是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

0: 查尔顿，单打王哲林，
1: 查尔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马尔林来一下，还是没放进，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2: 两犯
0: 两犯，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2: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全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温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它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大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9分钟是1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古恩打这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邓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邓明辉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收在下边，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布朗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明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浙商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布朗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7分。
1: 回到胡云秋，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各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啊，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啊，整体命中率是20%多。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家人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1分钟都没打。古德温来了，
1: 古德温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

0: 这就是默契。现在孙铭徽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八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贝布朗有抛接，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伍德温给到洛夫顿单手抛，走啊，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而且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市还是比较频繁的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输了，
0: 中断了，
1: 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1: 啊，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罗伦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葛家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

0: 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还符合策动45度挡拆，回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登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吴晓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中学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温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吕布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呀、
1: 啊、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霄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塔克抢断，
0: 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是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家人。赵家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明辉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家人是站在一旁的。
1: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给到福哥
0: 再掉、这个球吴晓是从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啊，保护无效啊，
0: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波，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拔三分，我一三不沾。坦克
0: 有身体
1: 到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上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市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周柱挡拆，
1: 二零的下顺再吃背球，福哥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李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0: 笑了啊，三次出手还下十一分。
1: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文新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0: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治林，造犯规，
1: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治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1: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0: 还是一股挡拆。
1: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0: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1: 吴格进攻篮板。
0: 吴格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1: 是的。
0: 很有能量感，
1: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0: 啊，是，
1: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啊、一个边线球战术，
1: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0: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1: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0: 给到胡金秋。
1: 上海九市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0: 垫防你看李洪权在落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1: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0: 连荣要中距离，
1: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市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0: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1: 再进一记三分。
0: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1: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0: 是的，
1: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
0: 胡格没还上，
1: 远端没看，
0: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1: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0: 还是布朗很包位置的挡拆，
1: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0: 燕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1: 是，再给篮下胡金秋，
0: 这李洪权防不了了，李洪权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1: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0: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1: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

0: 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
1: 啊，双大外，
2: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蓝脖子上，
2: 是
0: 古德文自己都，古德文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1: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3: 量
1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5: 凯迪士智能锁。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战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上半时继续由孙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1: 太超了啊！
0: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了比分。
1: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失误了，换了一个拧角。主攻权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0: 古德温扶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1: 这一下，当然您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0: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1: 戳了一下，
0: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1: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哎，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金秋，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0: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1: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0: 李天荣上换下了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1: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0: 三分球
1: 太轻松了。
0: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对，如果选择攻坚早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0: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1: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0: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示意，这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0: 是，
1: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0: 朱俊龙
1: 挑战王林，
0: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
1: 哇，
0: 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跑底角，
1: 赵志成人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

0: 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呐，传的不里不外啊，哈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哈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突左手打进板。古德温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1: 上进。
0: 古德温今天的古德温跟第一场的古德温，这是两个古德温。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的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1: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给了哈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客场的嘘声
1: 啊，
0: 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全三分球中了，
1: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全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1: 看李洪全无球给到胡金秋的这种对抗啊，李洪全顶防，王二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1: 李洪全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
0: 对，
1: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1: 明辉起速，啊，这一次
0: 拦下
1: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1: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0: 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1: 哈尔顿吃晃了，
0: 哈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1: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拦，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朱俊龙
1: 啊。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镇麟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1: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1: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三分11中6，
1: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
0: 的
1: 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镇麟
1: 球还是犹豫，
0: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1: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
0: 的。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芦苇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1: 再挂杨波
0: 接着打，孙铭辉
1: 进两个人防守，
0: 给到
1: 赵
0: 家人，
1: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1: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1: 卡尔顿冲击篮筐，
0: 哇，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1: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1: 双方差4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给到严鹏飞，
1: 又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1: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1: 对
0: 啊，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你可以选择自己来。
1: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三反。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反，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胡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0: 这球孙铭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1: 后场球
0: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哇，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1: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0: 到防，赵家人也是3次犯规了。古德温，
1: 好球，
0: 给帽掉，
1: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0: 赵家人4次了，
1: 赵家人4次犯规了。
0: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1: 这球啊，孙铭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铭辉犯规。
2: 哦，给了孙铭辉，
1: 啊，对，
2: 给了孙铭辉，
1: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铭辉也三犯了，孙铭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4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0: 现在是孙铭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3犯。
1: 是的。

0: 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错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王山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符合，这个严鹏飞
0: 又是2分，
1: 又是严鹏飞。
0: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黄仁霖是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严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给布哥。我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敢不敢防？广厦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如何的垫防啊，被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球偏的是比较多，哦，2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邓世林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严鹏飞的掩护犯规，

0: 还剩三秒，
1: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2: 回了
1: 进攻犯规，
2: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1: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
3: 这个
1: 也
3: 三
1: 犯了，
0: 再看一下，
1: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
2: 对，
1: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0: 是，
1: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0: 这节身上的无效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1: 现在胡金秋和吴晓组成了双塔，
0: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篮板，
2: 因为现在啊，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1: 是，
2: 所以只能上吴晓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1: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晓，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权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2: 对，改变极大。
0: 阿秋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复方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1: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朝高
2: 换加一啊，这球打得真硬，
1: 顶着吴晓的防守，吴晓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2: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1: 是啊，
2: 而且就是咱们讲，那个小外援，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1: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2: 了，篮板，吴晓
1: 是双塔的作用，
2: 孙辉自己来，吴晓连送两个犯规，
1: 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啊！
2: 看这次进攻啊，还是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1: 对，不让接球，
2: 不让接球。二林，刘征，
1: 最后是逼着刘征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2: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1: 这边古德温

0: 对孙明辉，
1: 明辉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2: 又是吴晓，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2: 大秋，
0: 他这球上大了。
2: 篮下都是人啊，这个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框，
2: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十次进攻机会啊，
2: 一些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连续三次犯规。
2: 但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十二个罚球，还领先两分。
2: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七罚中一，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2: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棒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2: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2: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四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2: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2: 篮板
0: 有快有快，
2: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2: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2: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两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2: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征，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2: 所以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2: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2: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2: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出的就很轻松。
0: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2: 这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2: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2: 这是长篮板，林修、
0: 古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2: 回去的双掩护。布朗，
0: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2: 给了犯规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2次罚球。
2: 王哲林判是一次犯规给谁？
0: 应该是给王。

0: 哲林了，第三犯。
1: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四十分钟比赛五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1: 第一节有时候两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三次，第三节四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嗯，
0: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那防布朗啊，对，
0: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啊。
1: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嗯、
0: 对，
1: 刘铮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三犯。嗯，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三分。
1: 有问这球投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请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
1: 今天谁先打架呀？
0: 哇，
1: 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文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布朗17中9个3分，
0: 古德文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太无效啊！你说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0: 这一下，无效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大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4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以及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潇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啊，赵家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比77，差4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这球应该被孙铭徽给盖到了。啊，孙铭徽的防守经验。
0: 张镇麟。

0: 连续掩护，
1: 布朗蛇形突破，
0: 左手放进，
1: 再次打进，
2: 我的天呀，
1: 布朗46分
0: 去了，
1: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2: 古德温这一
1: 波大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0: 挑战
1: 打进
0: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1: 差4分。
0: 啊，
1: 加吗？还是不加？
0: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1: 张镇麟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0: 一股挡拆，
1: 王振林不上，
0: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1: 这球给争球，
0: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1: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0: 对，
1: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0: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1: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0: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过半场挡拆，中国西班牙。
1: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0: 三分犯规，解了三分犯规，
1: 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0: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2分挺敢打。
1: 目前李洪权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3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0: 是布朗直接突，
1: 有协防，孙明辉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0: 孙明辉主得分给到胡金秋。
1: 哎呦，
0: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1: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2罚中1，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0: 扳平了。
1: 关键时刻手不软，
0: 对，
1: 关键时刻赶亮线，
0: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1: 最后时刻双方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0: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1: 后上球
0: 没有任何表示。
1: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

0: 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伍德文叫李洪全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狮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布朗，古德文直接对位，
1: 是老
0: 王哲林的协防，
1: 控中
0: 底角孙明辉，
1: 怎么打？孙明秋
0: 又夹击，
1: 给孙明辉，
0: 要注意时间了。孙明辉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他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文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通篮下。
1: 一看是李洪全，李洪全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伍德文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文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文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狮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狮不能犯规，
1: 还是调动。最后7秒，6秒，
0: 吴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我们抢断了，转换，有会有绝杀吗？吴德文绝杀了浙江，哇！
0: 吴德文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狮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狮，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

0: 冬季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两届奥运会冠军，连续三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2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大哥。
1: 嗯，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好的，嗯，
1: 失败，成功，刚才中量137公斤，
0: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是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前两码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客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哎，小姐啊，我上台。
1: 顶住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个人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

0: 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或者杠铃就会往后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
0: 啊、
1: 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2: 成功。
0: 郑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郑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举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肘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场，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那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

0: 刺杆队何岩抓取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
1: 要躲啊！
0: 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嗯，有时候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2: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显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太敢去带。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更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所以捷克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跃基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跃基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对。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跃基来征战，作为也是2届奥运冠军，
1: 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挺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彦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15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彦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周彦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0: 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看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1: 对，
0: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1: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0: 对，
1: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0: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1: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0: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1: 嗯，
0: 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0: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0: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1: 对，
0: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姆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哎呦，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1: 嗯，
0: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击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2: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野姬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3: 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靶的138。挺举的开靶完成的很顺利。
7: 他这个发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6: 嗯。
7: 但是刚刚的发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所以他的接连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6: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7: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6: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3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8: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6: 挺举的开靶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

0: 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1: 对，
0: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1: 对，
0: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1: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0: 嗯，
1: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0: 对，
1: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0: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1: 对，
0: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1: 嗯，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0: 嗯，
1: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0: 嗯，
1: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0: 对，
1: 因为它下蹲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
0: 嗯，
1: 腰背容易松，
0: 嗯，
1: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
0: 嗯，
1: 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那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
0: 嗯，
1: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1: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0: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1: 你看，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
0: 嗯，
1: 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
0: 嗯，
1: 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
0: 嗯，
1: 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0: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1: 顶住，嗯，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0: 嗯，
2: 你出击啊，
0: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这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1: 对，你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0: 嗯，
1: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0: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1: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0: 张景炎162。

他的这一

0: 把放年其实比第一把放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放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放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它挺举它是有两部分，它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四川队的何岩，看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

0: 哇，还不错。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停！发好，发好！
2: 不着急，
1: 再重都要升完。
2: 收紧。走！放开，手打开，手打开！我想狠点。
0: 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
3: 管理教练，教练，一百四十三公斤7号广东吴家泉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4: 对，
5: 下学跟你
3: 们学习。2005年
0: 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6: 松硬硬的长笨的啊，他长子长电钱的这
0: 个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4: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4: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4: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0: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嗯。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2: 也放好。送高点啊！
0: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1: 嗯。
0: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1: 嗯，
0: 往后坐了。
1: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众会的吴旭龙。
3: 王金典
1: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3: 走，杨伟德。
0: 哎。
3: 失败，杠铃重量160。
1: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0: 对，
1: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1: 嗯。
0: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在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1: 嗯，
0: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1: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啊，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挺举现在何跃基和周艳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0: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挺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1: 对。
4: 嗯，
1: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众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3: 快点，追大高点！快点，不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4: 失败。
1: 嗯，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0: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1: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挺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4: 杠铃重量167公斤，8号广西。
0: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

0: 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1: 嗯，
0: 完全是靠砸的，
1: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0: 对，
1: 好，来看一下钟远龙。钟远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70开，现在167开吧。没问题，三盏白灯。
2: 格雷重量167公斤。
1: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0: 对，
1: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3: 我今天抽筋，
4: 能办住吗？哪里抽筋啊？
3: 小腿
4: 啊，
1: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两公斤，加到167。
5: 咱们站起来，
1: 行。好的，三盏白灯，
2: 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1: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两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2: 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1: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0: 目前何跃吉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
1: 嗯，
0: 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1: 是172。其实对何跃吉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5: 2、3，
1: 何跃吉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嗯，没问题。
0: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1: 对，何跃吉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0: 对，
1: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0: 啊，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翻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1: 嗯，就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
1: 嗯。
0: 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吉跟钟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1: 嗯。
5: 拿过来了，怎么会打？
3: 没事。
0: 应该现在。
3: 怎么会打？今天我赶了一把。
0: 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1: 广西队的钟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0: 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
2: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1: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0: 对
1: 腿有点抽筋，
0: 对腿有点抽筋。
3: 上一把他有点抽，有点松散。

0: 各位重量172公斤，八号广西中远楼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1: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2: 对，
1: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啊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2: 对，都会有。
3: 什么？
1: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庄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郑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所以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对，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5号海南罗月金若是
1: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基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他先。
1: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
0: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1: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对何跃基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基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0: 对，
1: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0: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勇教练对于何跃基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相应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基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基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昱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上来第一分是多么的相持，
10: 上来感觉王曼昱的调动也是很快啊，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9: 没错，
8: 好球。
9: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10: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9: 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10: 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但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9: 是的，王曼昱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10: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9: 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8: 好球，
9: 两个发抢。
10: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
8: 好球，
10: 还是比较了解申玉彬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9: 是，我们看王曼昱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为短球，很有针对性。
10: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先做拧拉的动作，
9: 我们再看一下
10: 这个球，申玉彬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搓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昱上手。
9: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10: 对，
9: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10: 第一局，还是

0: 分差拉的比较大。
1: 嗯。哦，11-1，王曼玉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第一局王曼玉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0: 好球，打得非常强势啊。
1: 这球其实也是申玉斌也先出手了，
0: 对，申玉斌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曼玉扛得很好。好球，
1: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0: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1: 对，
0: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非常响亮。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1: 对，
0: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哦，好球好球。申玉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0: 嗯，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申玉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1: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0: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1: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0: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1: 虎台站定，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赢的动作。
0: 申玉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嗯，一个擦网。
1: 7-3，好球！
0: 好球！
1: 申玉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0: 哦，有点可惜。
1: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0: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1: 4-8，漂亮，又是一板过的你。
0: 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曼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1: 漂亮！现在王曼玉在场上。

0: 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的。哦，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4场的1/4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1/4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1/4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1: 很快的，也是在第3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
0: 嗯，
1: 孙宇斌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曼玉是可以说是碾压孙宇斌。
0: 没错，
2: 对可啊，还能行还能行。
0: 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多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曼玉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牢牢地抓住孙宇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1: 是的，因为孙宇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孙宇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曼玉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0: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1: 非常强势。
0: 嗯，
1: 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0: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孙宇斌一个搏杀，
1: 嗯，
0: 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哦，
1: 嗯，要注意这个时候孙宇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0: 孙宇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1: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
0: 嗯，
1: 好球，
0: 好球，
1: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孙宇斌的正手位短球。
0: 发球直接搓长。
1: 嗯，现在孙宇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注意孙宇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0: 回短，放高球，
1: 还有，
0: 再放，哦，很拱，
2: 好球，
0: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孙一鸣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嗯，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2: 就这一分还是很关键的，
0: 对，
2: 9-4，
0: 黄曼玉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
2: 球，
0: 让黄曼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2: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0: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2: 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8: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9: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8: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9: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0: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
2: 嗯，而且感觉无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

0: 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1: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0: 是的，
1: 包括完全。

0: 金娜英这名运动员呢，她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相对来说，她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1: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0: 嗯。直接捅长。
1: 哎呀，好球！
0: 这个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1: 要注意
0: 发力。
1: 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斌的，
0: 是的，
1: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娜英在反手位这半台的发动，
0: 可以先去调动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1: 对
0: 刺到他的反手。
1: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娜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
0: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1: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嗯，
1: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嗯，跺脚跺的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0: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嗯，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1: 扛住第一下给中间
0: 好球，
1: 你们能看到孙颖莎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啊，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0: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1: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嗯，
0: 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了，
1: 一板爆冲
0: 好球。
1: 好的，嗯，节奏也是调节的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0: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1: 对
0: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1: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嗯，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挑打。哦，这是一个撇推。嗯，
0: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嗯，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嗯，
1: 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

0: 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娜英打得不错。
1: 嗯，没关系。
0: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她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运斌还要高一些。
1: 嗯。
0: 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娜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1: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娜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0: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1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娜英。

0: 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Herrera big serve, love ball.
2: 来人！
0: 来
2: 人！
0: 金娜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发球。
3: 嗯。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了。
0: 嗯。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3: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嗯，这球滚了个死网。
3: 嗯，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就是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3: 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0: 哦，这个球接纳音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3: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短之后，其实她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她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
0: 嗯，
3: 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0: 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3: 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
0: 嗯，
3: 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0: 好圆，哦呀！金娜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反反守卫，哦，也是打了一个吊左压右。

0: 好球，飞球尝试直接捅长了。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1: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
0: 有准备了，
1: 好球。 对，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0: 要摆到对方正手短线杀，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1: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0: 好的，
1: 好球。
0: 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1: 因为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swing杀的一个这种状态。
0: 搓长，好的，
1: 好球，
0: 渐渐的在并比分。
1: 可能要暂停了。对，
0: 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2: Ouch！
3: 이게봐，어이게려고너무빨아그러니까이렇게된다
0: 啊，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1: 暂停回来，可能金大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0: 是
1: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swing杀更多的是搓到金大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变化。
0: 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
1: 这一分确实金大英有一些运气球啊，
0: 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1: 就这板。
0: 对，
1: 但是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swing杀已经站住位 了。对，
0: 来一个转不转。二次调节，这个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1: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大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0: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1: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0: 漂亮，哦，一个多拍的相持。现在他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
1: 正反手的这种，
0: 这一板勾过来了，
1: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0: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金娜英拿到局点。第二局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一些没处理好。
1: 其实这球金大英也没发好，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swing杀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0: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1-1。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0: Bravo.
1: 上来就是罚球抢攻，
2: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五局三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嗯，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好球！
1: 好的。
2: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1: 嗯。金大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2: 好球，
1: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2: 嗯，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1: 反手对住，
2: 嗯，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啊，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1: 开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大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单板质量都比较高。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
2: 嗯，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1: 反手，
2: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1: 那，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2: 好球。
1: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2: 嗯，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1: 球金大英也是突然的变线啊，骗到了孙颖莎的正手位。
2: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
1: 嗯，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2: 是的。
1: 也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2: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大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1: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2分，6-4。哦，还是接发球啊。
2: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

0: 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延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
1: 7-4。
0: 好的，直接捅长。
2: 好球、
0: 这球够回来了。
2: 嗯，
0: 又并上一分。
2: 金大英，你看他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
0: 嗯、
2: 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他还是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0: 分差还有一分，小低抛回短，
2: 这球回得有点高。
0: 对，
2: 现在很多进攻金大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
0: 是的，
2: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正手位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上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0: 嗯、包括前面金大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2: 对，
0: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2: 好球。
0: 嗯，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2: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长。
0: 又并上一分，哦，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2: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0: 对，
2: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大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0: 这个球很关键，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7-10，中间看住，11-7，金大英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2: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大英变了发球之后啊、
0: 嗯、
2: 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或者说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在自己发球轮上，我觉得现在发抢上也不像第一局这么顺利了，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0: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我们也看看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2: 前三板上现在金大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摆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0: 永凡收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0: 的，
1: 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0: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1: 这个球有点带网。
0: 中国队请求暂停。
2: 你说啊，干嘛干嘛？
0: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1: 没关系啊，再来。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0: 站到右半台。左半台。
1: 好球。
0: 这是主攻的变线。
1: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大英的正正手位。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0: 要长一些，半长球。
2: 行定行定啊，明白啊，行定啊。
1: 好球。
0: 这分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线，
1: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0: 慢慢往回摇。
1: 现在也是在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0: 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让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1: 好球。
0: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1: 是的，
0: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1: 自己也乱了，
0: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啊。这球他想发孙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1: 好球，
0: 强势的前对反手。
1: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0: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1: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0: 连得了5分了啊，应该。
1: 这个时候，这个
0: 摄像机应该还没有升起来，
1: 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0: 6-4。哦，
1: 好球，真有经验
0: 啊！
1: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

0: 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1: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2: 好球，好球，好球！
1: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比分迅速拉开。
0: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1: 对，
0: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1: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0: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也是控制调打
0: 球，
1: 出手非常的干脆。
0: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1: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哦，打了个10-0，这样是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决胜局的胜率52%-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0: 是的。
2: 好球。
1: 正手短，中间底线。
0: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大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他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1: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冲。
2: 好球！
0: 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连续的3板正手的进攻。
1: 哎呦，
2: 好球，漂亮！
0: 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1: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0: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1: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0: 这个球是下旋。
1: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0: 好球，现在很明显，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1: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大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0: 对，
1: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0: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1: 主动变线，侧身，
0: 好球。这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0: 而且 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

0: 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
1: 决胜局算杀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
0: 随着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大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1: 左拍的相持，
0: 好球、
1: 哇，坚决的变线啊！
0: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大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1: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0: 对，这个球对于金大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啊，这是一个板边。
1: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控制控制比赛的节奏。擦擦汗，自己跳一跳。漂亮，
0: 这球算到了。
1: 白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一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0: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1: 哇，胸果！
0: 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所以可能对于金大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多做准备。
1: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孙玉斌更重。
0: 我觉得也是，包括
1: 可能孙玉斌快一点。
0: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大英的正手也显得比孙玉斌要好一些。
1: 4-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0: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1: 对，有点憋着了，5-5。换成小低抛，漂亮
0: 球，
1: 还是坚定的打发的抢攻。
0: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1: 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金大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0: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1: 金大英通过自己的花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算一杀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李翔池侧身反手再对住，

0: 水平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碎杀的正正球位。
1: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五六板都是在金大英的反手。
0: 对，
1: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大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大英最擅长
0: 的
1: 一个
0: 点。
1: 对，
0: 现在还领先一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1: 啊，这个就是经验了。
0: 对，
1: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
0: 嗯，
1: 金大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已经
0: 顶
1: 到了。对，
0: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大英53%。
1: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嗯，搓长，防到中路。
1: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
0: 对，
1: 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0: 对，
1: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嗯，所以看看还是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0: 还有一个盘点，嗯，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1: 嗯，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0: 对再缓一缓。
1: 嗯，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0: 好，重新准备啊，出台了，
1: 好球，
0: 漂亮，
1: 你看，
0: 哎，
1: 这个就是经验。
0: 是的，其实反而金大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1: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0: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拉拿下了。
1: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大英上了一课。
0: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泄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大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1: 是的。
0: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周良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1/4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
5: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艺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玉彬都很像，我觉得。
4: 是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5: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球，
4: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玉彬还是要低一些，明显感觉球要轻。
5: 王艺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近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4: 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5: 是因为球的变化，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4: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
5: 因为王艺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4: 防得也很轻松。
5: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艺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艺迪来说就是机会。
4: 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

0: 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1: 这名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嗯，
0: 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1: 陶嘉贤呢是在2025年的一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一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哦，11-5，王艺迪赢下第一局，而且1-0领先朴嘉贤。
2: 下一局最多有怕说这回扛了。
0: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1: 嗯，
0: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沪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0: 发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
0: 好球，
1: 王方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0: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1: 嗯，
0: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嗯，好球，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0: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0: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1: 嗯，
0: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1: 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0: 嗯，
1: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抓住对手。
0: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1: 9-5，
0: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1: 嗯，
0: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1: 嘿，无谓失误。
0: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1: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0: 嗯，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1: 嗯，
0: 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1: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艺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0: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1: 嗯，
0: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坐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2: 来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

0: 9-9。
1: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0: 对。

0: 还是要给正手、
1: 对，
0: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1: 对，推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0: 看这球其实
1: 持续拉正手就
0: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1: 这样是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0: 对，
2: 지금처럼단조롭게같이이렇게깨서너가여기여기지켜서여기를임팩을자신있게들어가는게첫
3: 번째
1: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0: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1: 好球，
0: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1: 好球，好球，
0: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1: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0: 好球，
1: 把球抢攻。
0: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1: 是的，
0: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1: 漂亮，
0: 好球，
1: 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1: 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

0: 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金双旗30年精研，源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12: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傲。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5: 凯迪士智能锁。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这是中国女排在今年在这个赛季国际赛场上的首秀。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是一个双人拦网得分。这小孩们扎成一堆儿，确实特别的年轻。今天上了16号，这是副攻手郭忠南，也是我们中国队最年轻的一位，09年出生的。好，探头没有跟上。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4号张子萱，接应是3号唐鑫，主攻是2号庄宇珊，13号董雨涵，副攻手是8号陈厚宇，来搭档16号郭忠南，自由人是17号倪非凡。
21: 阵容的搭配从高度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20: 对，2号位进攻，保护上的不错。这个球唐鑫打手了，
21: 唐鑫这两板球应该说下手都比较果断，上来之后很敢打。
20: 他面对的是捷克队的队长16号姆莱因科瓦，

0: 嗯，串联上还是稍微有点紧。放了一个快球，这个腰线球打在界内。
1: 对方一上来应该说在网孔进攻端打得也比较主动啊，你看他形成平网攻之后的两边的速度拉得也比较快。
0: 这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开赛之前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当时中国队是战胜了捷克队，所以还是有一些了解。
1: 对，
0: 陈厚宇的快攻被拦回了，替补席上是周叶彤、谢胜玉还有李晨轩。捷克队来组织反击，拦网出界啊，张雨山在四号位的进攻。
1: 张雨山应该说在打平网的平拉开的球的速度啊，还是很快的，很不错的。他这球传的也很好。
0: 中国队防得不错，
1: 对方利用往常应该说在进攻端打得还是很主动，
0: 是进攻上要耐心。探头，这个捷克队双二拦网拦住了这个探头球。
1: 捷克队现在在拦防我们定点强攻的状态下的拦网的节奏还是很好的啊，你看几个球都是拦回啊，甚至是撑起，所以我们在形成多板的时候在进攻最后这一下的下手还是需要果断。
0: 后排攻，捷克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介绍一下捷克队今天的首发，20号是二传手格拉普斯卡，25号接应布兰库斯卡，两位主攻是6号格罗泽，一位老将和16号姆莱因科瓦，两位副攻是8号库里西亚尼和15号耶赫拉罗瓦。打手了。两支队伍的主教练，中国女排这边是赵勇指导，捷克女排是阿塔纳索普洛斯。比赛上来中国队的进攻打得不是特别理想，防守很顽强。对方的背飞反击出界，
1: 对方一上来的主要的战术攻还是利用往常啊，两边拉开来打啊，不管是金英在前排还是对方两点攻的时候副攻跑背飞，他主要还是利用往常，所以对于我们的拦网人来讲啊，我们现在应该说防守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拦网人千万不能跟着对方悠出去啊，还是要看着球来取位，来跳这个拦网的起跳点。
0: 二号位进攻，好球，谭鑫的中线，确实中国队一上来防守防得不错。
1: 对，

0: 尤其是阵地式防守啊，我们第一的取位啊，还有到手的这个起球的感觉都很不错。
1: 嗯，这个攻上唐鑫这点已经是连拿了两分了。
0: 嗯，唐鑫在进攻端应该说下手还是比较果断的。
1: 没错。这个球捷克队没有挑战成功，刚才庄远山的这个后排攻是打到了对方的拦网手啊，回来之后我们保护再组织进攻，所以没有问题。
0: 好球，
1: 好球，
0: 这机会的把控还是非常好的，出现机会下手也是很果断。
1: 霍中南今天一上来打得不错，
0: 嗯，
1: 有拦网，然后探头盯得也比较紧，
0: 精力比较集中。
1: 对，好发球，要注意对手的平打。
0: 嗯，对方也是啊，看到我们在形成高拦网的状态下，在进攻端的想法啊和手段也比较丰富，往下打。我们现在拦网的节奏上，我觉得我们的高度拦他们应该是可以的啊，关键是在拦网的节奏上，我觉得还没有很好的把控好。
1: 董宇航一上来在扫位的进攻啊，打的速度并不是很快，所以被拦的比较多。回传，李唐鑫，
0: 好
1: 球，打得漂亮。
0: 嗯，腰线切的还是比较狠的。最后这一下上步的，最后这一下的踏步啊，踏得很好。
1: 一上来，唐鑫这点的进攻打得不错，2.86米的扣球高度。
0: 唐鑫好在一点，你看他扣球能用上核心力量，
1: 嗯，
0: 腰背的力量是可以用上的。
1: 李晨轩也是需要做好准备啊！刚才张宇指导也是在跟李晨轩沟通。
0: 一传不错，
1: 好一传，
0: 嗯，
1: 节奏特别好啊！
0: 对，这个一传的节奏，再到二传，再到攻守，这一连串的这个速度和变化啊，做的还是行如流水，我觉得很串联的非常好，很顺。
1: 嗯，这个把这个球放下来来接，这个节奏送得非常好。
0: 其实我们每一个技术环节，然后一环扣一环，都有一个节奏把控在里面的。我们的机会，看一下拦网，
1: 好防守，哇，漂亮，
0: 终于拦到了。杰克队，你看他在拦防我们阵地式的这种打法的时候，他的防守也不错，尤其是我们四号位在进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拦防的节奏很好。
1: 嗯，
0: 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耐心啊，尤其四号位进攻一板打不死之后，进入到防反过程当中，你的拦网、你的防守啊，一定要做到细致。
1: 对方的短平快打的质量也很高。绑好布里西亚尼，可能捷克队在赛前针对中国队的两位主攻手在拦防上还是下了功夫。
0: 嗯，好球，
1: 二直线。
0: 嗯，对于庄宇山来讲，我觉得在形成平网攻之后，虽然打的是平拉开啊，如果二传没有创造出一对一的机会，或者是一个半人的时候，他的这个抢点抢速度还是很重要的。
1: 压后区，

0: 有下篮网，中国队组织稍微反击，他这个自由人取位还挺准确，
1: 嗯，就蹲在你的腰线来防，
0: 没错，
1: 好球，嗯，
0: 后三董宇涵示意打手，
1: 但是这球节奏上，从二传出手到攻守上步，再到最后打的这一下发力的整体情况还是很不错的，
0: 对，
1: 稍稍差了一点点。
0: 感觉小董一上来这个进攻没有打下去之后，有点把自己打紧了，
1: 对，还是有点着急，
0: 嗯，
1: 没打开。好在我觉得董宇涵后排防守还可以啊，防守起了两三个球，
0: 对，
1: 因为还是一个环节没打开之后，其他的保证环节做好是一样的。
0: 嗯，中国队换上了李承轩，换下了董宇涵。李承轩力量挺足的，2006年出生，身高1.87米。布兰库斯卡。
1: 这球慢动作，慢镜头来看，直线还是漏得太大了。
0: 18号是斯米多瓦，好一传，耐心，后三。这攻上现在还是显得有点吃力，
1: 对，尤其是边攻，对吧？
0: 对，
1: 边攻的这个一板的成功率，还有这个强势的这个突破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0: 看三位了，注意保护了，给张雨山，16号我们莱因科娃。中国队这边应该是在后排主攻的位置上做出了调整啊，换上了朱星辰，朱星辰自由人，但是抱的是主攻的位置，主要是想稳固我们的后排。这个第一局啊，庄宇山在前排四号位的大斜线和腰线被捷克队的自由人迪格里诺瓦卡的比较多，所以使得他这个进攻上现在需要有更多的这种线路的变化。
1: 嗯，
0: 好防。
1: 今天第一局我们主要还是靠防守啊来顶了，防守真不错呀。
0: 现在是能防起来，但是缺少进攻啊，嗯，
1: 对，缺少攻，缺少往上给对方的压力，对吧？你光防，然后你再网口拦网给不到对方压力，对方应该说在进攻这一下他没有什么阻碍，
0: 嗯，
1: 他打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拦网还是要加加油。
2: 但是大家打得太紧了，现在我们一攻靠一攻。
0: 这个队伍比较年轻，所以肯定会受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困难影响比较大，还有现在第一局比分落后了，前面我们一直是比分有优势啊，现在落后也到了局末阶段，看看小将们能不能够把这个节奏给稳住。格罗泽的发球，
1: 嗯，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队员要豁得出去，
0: 好球，平打。

0: 这发球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啊。现在还是一个拦网的问题，就是你看你发球破了对方的平网攻啊，对方在打这种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你的拦网的时机摸不到球，所以你在网口拦网这一个环节给不到对方压力。
1: 16号我们莱因科娃目前的进攻成功率比较高啊，他也是捷克队的队长，也是捷克队的核心进攻球员。一攻没有打下去之后啊，被对手打了一个破坏性拦网。22-18，捷克队领先4分。普利西亚尼来发球，现在没办法，现在整个在场上的气势上被捷克队暂时给压制住了。
0: 主要还是我们的攻啊，就主动拿分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局面上就会显得比较被动挨打。
1: 换副攻，换上了王傲谦。捷克队24-18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中国队挑战，对方没有触网，挑战没有成功。
0: 你传不错啊，还是利用网长打飞飞。
1: 9号王傲谦，因为第一局中国队的快攻打得很少。
0: 对，就是我们的副攻啊，还是要贝飞这个战术还是要多学一学，多用一用这个战术，其实在两点攻的时候还是很实用的。
1: 嗯，
0: 你要贝飞打好了之后，贝飞的能力强，进攻端的这个战术攻用好的情况下，你的得分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球发得不错，哎呀，对方的一个串联失误，两个人互相晃了。对方的副攻短平打了一个回手线，这样的话25-20，捷克队是后来居上啊，先拿下了第一局，中国队0-1暂时落后。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三

0: 十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4: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6: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7: 不要太淘气哟。
8: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9: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菌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0: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11: 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是率先发球，还有第一局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主动的轻重的结合不是很多，几乎在主攻线上都是发力来打。反击的机会，点给唐鑫，拐直线啊，出界了。
12: 唐鑫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线路的分化还是很清晰的。我们看，虽然这个球直线拐出界了啊，但是他直线斜线还是在主动求变的。
11: 现在他这边的进攻的任务会更重一些，尤其是调整强攻的时候。冯雨涵，轻打效果不错。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主动变化，先把捷克队的拦防阵型给打乱。
12: 对，
11: 我们不能苛刻想着发力重控，并且打在对方的拦网手上，这样的话对方会打得很舒服。
12: 因为本身捷克队他也并不是一支强队啊，他是有他的漏洞的。你现在觉得他打得很顺，是因为你没有给到他压力。
11: 对，
12: 所以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你在进攻端要想办法，你的重扣打不死的情况下，你能不能主动的去吊球、去搓球、去拍球？但是在这个吊和搓的过程当中，你的时机和落点也是很重要的。
11: 六号是1988年出生的格洛泽。现在针对庄宇山这一点，应该说捷克队的拦防上很清楚。
12: 嗯。
11: 这直线上后边都在留人。

0: 好球啊！对方现在的快攻打得很兴奋，
1: 我们发球啊虽然在冲，你看他的过网点也比较平，但是我们发球发的还是太正，对方的一传的到位率还是可以的。
0: 这局没有上陈厚宇啊，直接上了马浩谦。陈厚宇感觉第一局上来也是有点紧，
1: 对，
0: 其实从他一上来那个探头没有盯住就能够看得出来，可能整个人的专注度还是显得没有那么的够啊。
1: 嗯，其实我们这几个小副攻从身高条件上来讲都还不错啊，然后年龄也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从他们几个人来竞争这个主力的位置来说啊，你的力量，你的拦网啊，这是他们要突破的。你看副攻拦网还是很重要的啊，副攻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的球量并不是主要的，但是拦网还是首要的。
0: 哦，直接打了网口，漂亮。
1: 防守的起位非常棒，
0: 反击后三，这后三的匕首臂太多了嘛，
1: 线拐得太斜了，
0: 对，本山四号位进攻打手变线，
1: 这一轮中国女排的一传的阵型是有变动的啊，由庄前排的主攻庄颖珊下来接，然后唐鑫下来接和自由人啊，所以对于后攻的董雨涵来说，她的这个后攻的这个进攻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好球，
0: 好球，好拦网。
1: 这才是我们的实力，因为你看董雨涵还有我们副攻的高度啊，甚至唐鑫在这边把边的高度还是可以的，篮网主要还是一个时间取位。就发的不错，
0: 对，这条线下来的还是挺重的。
1: 嗯，力量还是很足，
0: 嗯，
1: 打的还是很飘，所以防守防这种飘球并不是很好的。唐鑫这个防守的取位稍稍有点偏后了。好球！
0: 好球，漂亮。
1: 很快，速度还是很快的，有一定的高度，然后现在下手这一下的小臂的速率还是很不错。
0: 其实上王傲谦也是为了要他的进攻、
1: 嗯、
0: 现在其实对于子萱来讲，尤其是在我们反击的过程当中，球一旦上到三米线之内，敢不敢用我们的快攻先去冲一冲？
1: 对，
0: 目前来看这个后三可能我们此前在训练当中准备的比较多，打得也比较好，但是今天目前为止这个后三的成功率还没有那么高。
1: 嗯，没打出来，
0: 没打出来。
1: 对他给的球量还是可以的，但是庄雨珊和董雨涵都没有打出来。现在蓝

0: 老慢慢找到了节奏了啊，效果不错。就是你拦他几分之后，他们的公主再进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果断。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选高个的队员？选高个的队员的优势就是在网口。那你网口把你的进攻和拦网体现不出来的情况下，那你就比较吃亏了。
1: 布里西亚尼把一传给接好，捷克队的这两位主攻手啊，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0: 捷克队这两个主攻应该说在最后打的这一下的速率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他的掌握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你看他抱球他不丢。
1: 嗯。现在捷克队抓反击，又将比分给追平了。
0: 他这25号1.89米的身高，后攻。应该是拐的啊，那后攻能打到腰线上，一般是拐到腰线上。好球！
1: 四号位进攻，球落地了。你看，现在我们先组织我们的快攻，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四号位，可能主攻这边的压力就会小一些。
0: 对，牵扯了一下啊，然后再拉出去，然后再打，再集中，再牵扯。
1: 对，
0: 对方的拦网就会犹豫。这个战术的组织还是要不断的变化。对方其实平网攻的战术打得也还是不错的，对吧？你看他的攻传之间的配合，攻守的这个进攻打得掷地有声。
1: 他这个二传现在传球也比较在线。
0: 总体来讲给攻守的球还是很舒服。
1: 对，
0: 一传不错。
1: 这个球被吹了，连击了。现在确实是这个年轻队员在场上容易出现的问题，第一局和现在暴露的比较明显。
2: 张皮手要点他一下，他们线很空，对吧？不要想悬仰发死力，这是不装。今天传球菜不是，传球运动啊，越打越急啊！啊，一定要深呼吸，自己醒，放灯一下。现在就是，哎，我们的发球16号敢去攻啊！现在全扔菜球过去，就是平网破以后，怎么想拦防？这个大个副攻对正他，他刚才球比较慢，能判断出来。所有人脑子清楚一点，你才知道怎么拦防，怎么做动作。哎，自己要上。
1: 其实年轻队员在场上就是怕，就是有压力的比分下出现失误，就是你一旦一个接一个的失误，那球队马上就紧绷起来。
0: 对，这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啊，因为首先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个是队伍整体都很年轻，对吧？现在在场上没有一个老队员。
1: 对。
0: 那么。又没有进攻核心，所以我觉得现在场上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出现什么状况都很正常，那是需要你全队每一个人每一个位置在自己的每一个技术环节从自身来讲要想办法想突破，这个时候是没有依赖的，因为你没有老队员去支撑。

0: 董宇涵这一段在四号位的进攻慢慢找到一些感觉了，
1: 但是小将在控制球的能力上还是要多加强。我们看次失太多了，进攻发球整个的控制球把握性不是非常大。
0: 现在在第二局，捷克队14-11领先了三分。其实这场比赛给我印象现在很深刻，就是他从一上来这个篮网就比较在线，
1: 对，打球的气质比较好。
0: 对，
1: 其实这批小将我觉得条件还是很不错的，主要还是在给他更多的时间去训练，去比赛。
0: 稍微高球再给张雨山，张雨山现在这个进攻有点着急了。好球啊，这个王浩谦这段时间打了几个快攻打得非常漂亮。
1: 王浩谦一个是有高度，再一个我们看他进攻下手这一下还是很不错的，速率很快。复攻小臂这一块是很重要的，有些球不在于你打得多么重，那在于你打得有多么的快和落点。好的，反击
0: 先给董宇涵，球没有包住，哦，这球打手了。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分，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触网了，可能是
1: 对
0: 方触网
1: 了，八号触网了。
0: 16-19，八后区。
1: 对方这个25号接应啊，他会打直线，所以我们把边的主攻千万直线不能漏，你斜线的线路长啊，相对来讲好防一点。
0: 董宇涵中线将球打中，我觉得还是一个清不清楚的问题。我记得捷克队当时二传给这个接应传的有个球有点往里缩了，那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中国队的拦网的这个把边把的比较靠直线，其实那种情况下他这个直线能够打中的概率比较低。
1: 对，
0: 但刚才这个球他拉出去了，他是有直线的，
1: 没错，
0: 我们又把直线给放了，
1: 所以拦网啊，它也是一个经验，对吧？
0: 对，
1: 你的起跳的时间起跳的点都很重要，打边人的拦网的这个起跳的点还是很重要的。
0: 这个两点换三点是成功的啊，中国队是13-18，当时落后了5分。
1: 好的，
0: 快攻这局打得不错。
1: 这一局应该说只要有机会，二传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大一些啊，要比第一局好很多。我们几个快攻的下手也比较快。

0: 这球是拦网的经验，这球我们复工都没有对上对方复工进攻人的位置。好球，
1: 再给快攻。防到了界外，这个队确实攻打得比较顺。
0: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拦网上没有对捷克队的每一个进攻点造成了制约，对吧？五个进攻点打得都比较顺，都有进攻的得分。
1: 但是可能我们这打了快两局了，想的都是自己的攻该怎么打了。
0: 没错，关键是你自己的攻没有打出来。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嘛，一攻其实是生命线嘛，你一攻打好了，你才能你自己的攻打好了，你拦防对手才能更清楚。要不是你一直在被动挨打，所以你一直在这在想我怎么去突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研究拦防。
1: 我觉得我们这两局吧，还没有真正做到说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0: 对，
1: 就是你中国队这个阵容，年轻小将一上来之后，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放开了，那我们不可能在第一局快攻的球量那么少，全去依赖我们的四号位。就大家都在有进攻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给主攻的进攻压力还是有点太大了。所以现在我发现两位主攻，我可能在进攻线上撑不下去了，但是我其他点能分担。哎，我觉得这对于中国队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捷克队24-19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雷曼诺瓦，好球，保护起来了。再给庄宇山打手出界，
0: 这其实是庄宇山的风格，对吧？这是很清楚的，形成了双安拦网的状态下拉高点啊，平打。前面就像庄宇教练讲的，就是打得不清楚，
1: 着急上步冲上去，但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0: 对，还是像你前面讲到的，其实打到目前为止，中国女排还是没有真正的豁得出去。
1: 对，对，第二局我觉得从张勇指导的那个暂停之后，场上的节奏比前面好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将期待放在后边，只要你把自己的节奏找到，不管是落后多少，我们都有信心能够追回来。
0: 对，
1: 25-20，捷克队拿下了第二局，中国队0-2，在这场比赛当中落后捷克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

0: 腾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

0: 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慧生物科技，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两局比赛过后，现在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是28-36，落后了捷克队8分啊。篮网是5-3，领先了2分。在自失方面，捷克队只有7个自身失误，而中国队有11个。所以捷克队其实攻的比我们要凶，但是他的自失其实很少。所以捷克队是做到了，豁出去了，然后要冲击中国队。姑娘们在前两局压力比较大，所以0-2落后啊，现在要接受这个0-2落后的局面。第三局放手一搏。
3: 第三局主要还是像你前面讲到的，真正的能豁得出去，啊，能把我在家练的这个整体的技战术水平和自己的这个优势的点，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2: 所以这一局唐鑫拿主攻了，龚翔宇上了，龚翔宇打得接应，所以中国队啊，也是在首发阵容上啊做出了调整。
3: 啊，这局是给庄宇珊换下去的。其实我们这个阵容啊，不管哪个人员在打，然后呢打什么位置，对于新一届的中国女排来讲，它都是一个在磨合啊，然后在考察。作为我们教练组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主教练和助理教练，也是要在比赛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配合去磨合啊。就是你比如说我哪个教练看对方，然后我哪个教练看本方，对吧？出现什么情况要及时的提醒主教练，因为主教练顾的面太大了，所以很多细节的时候还是需要助理教练来提醒的啊。队员也是一样啊。
2: 中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全场发球直接得分的第一个，来自郭中南。17岁的小将啊，今天也是郭中南的生日，再次也祝小郭生日快乐。但今天表现也不错。
3: 对，就我们说的一年级的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对吧？上来之后首发，这个冲劲儿还是很好。
2: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场上队员都特别年轻的话，容易没有主心骨。
3: 对，
2: 一旦你又打不出来这个主心骨的话，队员在场上心不会特别定，所以这也是龚翔宇在这一局首发的一个作用。
3: 其实就像第二局我讲到的，庄宇珊是他们这一波里面算是大的了，对吧？
2: 对。
3: 所以他在进攻端和他的技术发挥不出来的情况下，那其他的几个年轻的队员，他是需要人家带动的，对吧？你自己打不出来，然后你其他的几个点你也带不起来，所以队伍打的就比较压抑一些。
2: 冠山其实是体系球员，
3: 就
2: 是真的把这个球放高了，靠他通过进攻直接去得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3: 是，
2: 漂亮。

0: 2007年出生的王傲谦，身高1.96米，
1: 条件也不错啊，高度也很好。好的机会，
0: 机会来了，
1: 嗯，
0: 管直线，好防守，再给唐鑫，球上好，后三漂亮，冲起来了，
1: 这个节奏打出来了，
0: 对。
1: 其实我们整体的防守的阵型的转换还是很不错的啊，不光是自由人的这个位置的防守，你看我们六号位的这个防守的摆位啊，防守的取位都还不错，整体的这个防守的训练我觉得还是很有数的。
0: 一对一了，好球，唐鑫腰线，
1: 唐鑫你别说，今天一上来啊，他进攻端就很果断，对吧？他虽然有自失，但是你看他扣自失的也是主动求变，
0: 这最起码有一点，就他从二号位也是打得比较开，然后来到四号位依然是能，目前这个进攻打得也不错，
1: 对，就是比赛气质还是很不错，
0: 对，敢打，
1: 他的体现就是冲着对方在打，对吧？
0: 是，拦在后排的空当上，
1: 这球虽然被拦了啊，但是我们看接一传的复工啊，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先心定的把一传先接好，对方现在也是我们复工打得多了之后，他现在开始发我们前驱了，
0: 好球。其实子轩一定要知道啊，我觉得杰克队在篮网上他肯定还是第一要跟我们的主攻，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主攻四号位一些拉开球基本上都是两个人起来拦，所以我们还是要敢于去组织快攻还有其他位置的进攻，
1: 对，
0: 这个三人激起篮网出界了，
1: 没关系啊，慢慢的去找节奏，现在你看慢慢的摸到球了，
0: 嗯，现在捷克队的16号姆莱因科娃已经拿到了11分，25号布兰库斯卡拿到了10分，献给龚翔宇，打手出界。

0: 龚翔宇一上来，我觉得对于这些队员来讲，首先从心理上应该说有主心骨了。
1: 对，
2: Yes, sir.

0: 后方，强行转移到二号位，
1: 好了的，
0: 在防，短信的一个轻打，李非凡连续防守，再给唐鑫，哇，这球打在了对方前排主攻的身上，
1: 这球也是打飘了，
0: 嗯。
1: 这个多板功还是要表扬一下自由人啊，几个连续的重扣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大家现在得在篮房上、啊、配合起来，
1: 嗯，
0: 限制一下目前进攻打得比较开的这个捷克队。好球，洪翔宇的篮网。
1: 老将还是不一样啊，他在篮网的起跳的时间取位哈、啊、还是很有经验，能力也比较强，嗯，这球取位取得多好，
0: 嗯，这球这格罗泽在空中撑了一下，
1: 对方还是很会打球，
0: 对、
1: 啊、好球发力打，不好球你看他处理得非常好，
0: 错了一个节奏啊，借我们的篮网手了，好球快攻，
1: 快攻现在成功率很高，效果很好，
0: 对，不管是王耀谦还是郭忠南，他们的快攻打得都挺快的，
1: 对，
0: 就是原本他高度又高，
1: 对，
0: 然后这两位又比较协调下手很快，所以对方的这个篮网起不来，中线
1: 这两个小副攻应该说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0: 对，
1: 把核心力量再加强一下，然后进攻会更出色，你在空中能挂得住，等的时间更长，很多困难球不好的球也能扣，然后再有就是拦网的能力，拦网的脚下的步伐判断，
0: 球上好北飞，球有点开网，又进入到来回球了，洪翔宇直线防起来，后三董宇涵，坚持住，
1: 嗯，还是要顶住啊，大家都比较累啊，
0: 嗯，
1: 要看效果，
0: 球上好，两点攻，
1: 两点
0: 北飞
1: 球
0: 打了，保护，
1: 保护，
0: 再给骚位，哇，最长的来回球了，嗯、最后是穆莱因科瓦打手出界，我、哦、快一分钟了，这个来回球。
1: 其实，在这个多板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小环节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对，
1: 主要关键还是最后这一下的进攻的实力上啊，稍差了一点。
0: 但这个来回球对双方的消耗都很大，垫给龚翔宇，
1: 好球，

0: 佟湘玉的后二强攻，中国队没有让对手把比分给追平。唐西兰发球，好防守，就是唐鑫啊，他特别敢下手，但如果这个手上控制球的能力能够再强一些，
1: 对，
0: 可能会更好。清掉，其实佟湘玉在这一局的上场，他一上场他整个面部的表情就特别从容，你看他一点都不急，对，他可能对于场上的这种局面也比较的清楚，因为年轻队员比较多嘛，他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所以面对关键分的时候一个清掉。
1: 其实打捷克这样的队伍啊，他这支队伍应该算是粗线条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打出，没有打他，打到他队伍乱，关键是我们自己在进攻端没有给他压力。
0: 嗯，
1: 你就像龚翔宇刚才掉的这个球，其实他在由重转为防掉的这种能力上并不是非常的强，如果你在这个进攻的手段上，进攻的变化上丰富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后排的这个粗糙的这个技术是能暴露出来的，首先还是你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能力还是没有体现出来，给他的压力还是不大。
0: 好球啊，快攻，哎呀，王傲谦短平快，如果真的要谈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收获的话，我觉得是两个复攻，
1: 对，还是比较出彩的啊，换上来之后的，首先咱们不说拦网，在进攻端打得还是很出色。
0: 这个后二张雨山被拦了，双方在第三局打成了19-19，捷克队换人来冲发球，科内伊夫洛娃，这是一位副攻手，自己保护，这个球没有传好，比分现在确实压力很大了啊。捷克队反超了一分，大斜线，关键的一个一次攻，现在我们的快攻就有牵扯了，对方会等一下我们的快攻，不敢放了，
1: 对，现在我觉得打一攻的首要的目的就是先把一传接好，因为我们的快攻和强攻，尤其是唐鑫在前排的时候，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可以的，还是比较让人放心。
0: 换下了庄宇山，换上了董宇涵，

0: 20平。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发球。
1: 球拍过来了，
0: 嗯，打了一个长线。
1: 这球六号位的人，防守的取位不明确。
0: 这发前排主攻。好防，这球还有。
1: 还有机会，
0: 嗯，
1: 好，
0: 后三清掉。
1: 其实这球还是有点上早的，
0: 对
1: 节奏并不是非常的稳固，但是这个巧妙的这一调效果很好。

0: 副攻手王文谦来发球，
1: 好球，副攻，
0: 对，孟祥宇来上，后三。
1: 今天我们后三，不管是董雨涵还是唐鑫打的时候，好球还是暴露性的这种后三打的，我觉得都想一板打死对手，心态不太好，所以你看太发力，然后有时候就打丢。
0: 中国队挑战对方触网，那今年的世联赛第一站啊，这个南京站对于中国队来讲就是小将出来接受比赛检验啊，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暴露出来问题，我们去解决和面对这个问题。
1: 是因为今年我们主要的目标还是亚锦赛啊，所以前期的比赛呢都是以赛代练啊，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考察队员磨合阵容啊，最好的人员的整合，人员的状态啊，集中在亚锦赛上。
0: 对，挑战没有成功，
1: 好球，
0: 耐心耐心，再给第二点，好球，董雨涵先咬住比分，看这个李晨轩攥这个拳头，这个时候替补席上也特别紧张。看看能不能够啊，这个咬咬牙打好这个关键分，其实打好这个关键分又是一种成长。
1: 来起效果了，
0: 中线起球，对方的快攻，这球还有。
1: 今天倪非凡这重扣啊，防的是真好。
0: 对，空门了。这球连续防起来之后，最后还是没有形成进攻，都是吴功垫过去。中国队再挑战，挑战脚过线，挑战没有成功啊，对方这个脚没有过线，布里西亚尼，中国队打一攻啊，现在还是落后一分。

0: 打手出界啊，龚翔宇。
1: 关键分，然后二传还是信任老将。
0: 对。
1: 这个球从二传的组织思路上来讲，也是偏于四号位啊，然后利用往常甩远的。
0: 对方的接应二支线的进攻，现在捷克队是拿到了一个赛点。
1: 捷克队今天还有好的一点，就是他很多暴露性强攻他都打死了。
0: 中国队前排三点，布拉波斯卡上来，布兰库斯卡也上，打手变线，唐鑫帮助中国队挽救了这个赛点，24平。
1: 好在我们现在也是强轮啊，强轮在前排。
0: 对方一传半到位，
1: 机会。
0: 这个吊球没有防好。朱星辰上。最后唐鑫的这个腰线进攻直接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捷克队是26比24拿下了第三局。中国队的首场比赛0比3负于捷克队，应该说这场比赛还挺遗憾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水平啊给发挥出来。那李指导会如何点评这场比赛呢？
1: 像你前面讲到的，就是一个是我觉得打得比较紧啊，再一个在打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拦防并不是非常的清楚。第三局稍微好一点，龚翔宇换上来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对刘主心鼓了啊，其他的几个细小环节的技术的节奏的把控要比前两局好一些，但是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主动拿分的三大得分手段还是偏弱了一些。
0: 好，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您继续为中国女排来加油。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0: CCTV5+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0: 凯迪士智能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比赛是在西班牙来举办的，这是本赛季花游世界杯赛的第四站。在这个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双人自由自选的比赛。美国队的两位选手阿尔瓦雷斯和扎尔科夫斯基率先登场。这个赛季的新节目主题是生命的呼吸。这技巧的水位太低了，两个技巧啊，由于水位的原因，在认定上可能会有一些存疑，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被难度控制员亮起绿灯。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一整套节目里的一些重点段落，他们是把两个技巧动作放在了开场来做，后面有连续六串高难度的难度腿组合。

商人的自由自选呢，实际上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套路啊，主要还是由于它也是奥运会的正式摄像，所以各支队伍都比较的看重。这对美国组合的平均年龄还是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阿尔瓦雷斯已经29岁了。在这一站比赛里面，除了双人的两套节目之外，还要参加自己的单人两套节目。美国队的这套节目呢，今天完成的情况一般。屏幕右边的这位就是阿尔瓦雷斯，尤其是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水位实在是太低了，所以难度控制员也没有第一时间给亮起绿灯，还是需要再次确认一下他的这个水面之上的

呈现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完成的最低标准。这样他们最终的成绩是260.7817，今天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这是美国队的啦啦队，下面加入比赛的是来自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赫尔梅斯和埃库利亚。两位运动员可以算是劳模型的选手啊，这也是他们本赛季参加的第三站世界杯的比赛，只缺席了上一站在西安的比赛。由于路途遥远，确实有一些国际上的运动员缺席了此前在西安的世界杯。

场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美杜莎，希腊神话人物美杜莎传说在她的头发里是有蛇的，所以两位运动员的头饰啊，也是模仿了这样的一个意象。

他们这对选手呢，在去年也参加了该项目的世界锦标赛，当时是收获了第11名，其中有一串难度腿遭到了判罚。 这个赛季带着新节目来到世界杯的比赛，这也是世界杯赛的第3次亮相。这道节目的编排难度之高啊，就像他们的表现主题一样，仿佛神话一般。成套的申报难度达到了62.1，也是全场最大。能够感觉到这样的一串大难度的动作给运动员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来到节目的最后阶段，运动员在一些动作的细节上啊，确实很难兼顾。仍然从腿部难度的表现来看啊，是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对组合也是再次显现出墨西哥队在最近的几个赛季非常快的进步速度。他们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得分当时是不到230分。 今天如果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认定的话，

那将会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在双人的自由自选里面，规则给了裁判员和队伍更大的一个自由发挥和编排的空间，除了两个必做的技巧动作之外啊，其他的每一串腿都是可以充分的来体现自己的能力。哇，276.0209，这套节目也是帮助墨西哥队跟去年自己的成绩相比提升了将近50分。下面是法国队的表演时间，两位选手是阿拉维茨和吕内亚尔，他们两个携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收获第5名。第二个技巧动作，选手并没有能够准备好，尖子队员翻腾过来之后头饰，尤其是发髻的这个位置是蹭着水面飞过来的，所以在屏幕左侧我们看到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亮起了黄灯，也就是说裁判需要再次确认。屏幕左侧呢，主要是呈现的选手的成套难度当中的一些亮点段落，开场的两个技巧以及后面的6串腿组合。

今天法国队的两位选手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作为世锦赛的第五名得主，此前的第一站和第二站，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呢，都是站上了领奖台。在他们之前出场的墨西哥队，今天表现的非常的出色。而法国队，我们看到，这是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确实还是有一些有可能被判罚的嫌疑啊。如果第二个技巧动作不能够得到认定的话，今天法国队看起来是要输给墨西哥了。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呢，是章鱼延续了上个赛季的一个主题，还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在部分的难度上啊，是有一些小调整的。他们这一队实际上还是在比赛过程当中难度动作的成功率总体呢是有一些偏低的。此前的第一站和第二站，它的难度动作都是遭到了判罚。

上一队墨西哥队的最后得分是276.0209，这是在世锦赛上肯定能够进入到前六名的成绩。哇，险胜啊，大分也是276，小数点之后1701，跟墨西哥队之间只差了0.15分左右，法国队险胜。下面登场的是西班牙队的双人组合洛伊斯·瓦莱特和蒂奥·卡萨斯，两位选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撑在地面上的是卡萨斯。

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女性气质。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多关节的环绕动作，

像这样多关节参与的环绕动作，实际上不管是在水中还是陆地都比较难以完成。如果幅度比较小的话啊，是不容易被发现，幅度大了呢又做不过来，或者看起来线条不够流畅优美。

他们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夺冠。不管是两个人的配合，默契程度、动作的熟练度，还是裁判员对于这一套节目的一个认可度啊，都是非常高的。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西班牙队也是再次的呈现出了这样的一套非常精彩的表演，现场的观众也是投入其中。开场的技巧给出了非常好的高度，连接第二个技巧动作，准备时间比较短，质量呢会稍微有一点落差。像这样的连续环绕的动作，以及很多反关节的绕环的动作，还是比较难以完成。另外，一些动作的起承转合也完全契合了配乐节奏的变化，确实是一套比较成功的节目。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这套节目的总得分已经超过了282分，看看今天的成绩。

0: 走在前面的是卡萨斯，他的年龄是23岁，比赛的任务也比较繁重，单人、双人和集体都有参与。西班牙队毫无疑问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再次夺冠，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297.2209，再创新高。这样西班牙队收获了双人自由自选的金牌，法国队拿到银牌，墨西哥队收获铜牌。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
3: 量
4: 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吸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下面进行的是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自由自选的较量当中，加拿大队再次来到场上，非常有现代感的泳衣设计。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外星来客。

这个技巧的难度确实是太高了，达到了3.59，相当的惊险，仿佛在水中表演杂技。Entering human territory。金属感十足的唱词之后，又是高度很出色的翻腾托举。

在这个赛季，加拿大队带着新节目来到世界杯的比赛，他们呢也是缺席了去年的世锦赛这个项目的角逐啊。这道节目的编排还是比较有新鲜感，不管是配乐、泳衣头饰的设计等等啊，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他们也是希望在这套节目当中体现出比较强烈的太空当中的氛围感。在完成腿部难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选手做出非平衡的姿态，不管是旋转还是高位的撑起，这些呢也都是模拟失重的感觉。像现在这一部分就是如此，后续可能编排上还会有一些调整，主要是他的腿部的节奏过度一致了，经常会出现一拍一动甚至两拍一动的情况。这样呢，一方面动作的密度不足，另外一方面从头至尾都是一个节奏去完成腿部难度的话，看起来会有一点疲劳感。加拿大队的最终分数是229.3679。下面智利队准备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 Tango。

探戈舞呢，作为广为人知的一种舞蹈形式，也是多次被花样游泳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借用啊，作为自己的表现主题。智利队的这套动作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去充分的展示探戈舞所具有的力量、激情和舞伴之间的默契性。在团队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男子选手的身影。实际上，包括在奥运会当中，从巴黎奥运会开始，也已经敞开了面对男子选手参赛的大门。来到这个赛季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队伍选择在集体当中去派上男子运动员参赛。他们的爆发力啊和个人能力比较强，尤其是在集体当中，他的这个托举的助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一套比赛节目最后的得分主要是这样的计算方式，完成分加上艺术印象分扣掉相应的分数，相应分数主要是比如说同步性的扣分，还有一些违规的扣分，来获得总分。完成分主要考量的或者说是评价的就是必做难度的动作质量以及它的难度呈现，艺术印象分呢则是从艺术方面，像编排、音乐的运用以及选手表达等等。智利队我们看到他们是收获了额外的8分的扣分，一般在节目里面出现这样扣分的情况啊，会集中出现在路上动作超时啊，还有在托举的时候，就是技巧动作的时候，水下的选手不恰当的借用了池底的力量啊，这些都是会造成比较大的扣分。

下面参赛的是希腊队，男子选手也是站在了最受人瞩目的位置。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催眠术，男子选手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一直是作为掌控者的角色，仿佛是用催眠术催眠了其他的队员。

像这样分组完成的难度动作，主要评价的就是是不是所有运动员都在不同阶段完成了相同的难度。如果是的话，分数正常计算；如果不是的话，分数按照0.5来计算。

节目来到中后段，有一位选手突然苏醒过来，他开始和催眠者进行抗衡，也试图去解救其他的同伴。

0: stop.
1: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show. 稍微有一点遗憾的就是在质量的体现方面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偏差，有两个技巧动作和两串腿目前都是存疑的。这是第三个技巧，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尖子队员的平板之上的动作的呈现，身体姿态的呈现略微有一些不到位。

0: 另外呢，由于水位有限，所以它的这个翻腾下来的这个角度啊，也稍显得有一些不够。如果只从动作的艺术编排方面来看，这还是一套很有吸引力的节目。情节多次的转换，一直到最后台词是男子的这声音再次出现啊，仿佛是其他的队员已经挣脱了他的控制，然而他并没有放弃，仍然在尝试去控制其他的人伺机而动。回放的时间比较久，也说明在节目的表演过程当中还是有不止一处的地方需要进行视频的回放，来确认是否达到了完成标准。比较明显的是两个技巧啊，实际上整套节目一共三个技巧动作，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有一些偏差。现在关键还是要看一下难度的腿组合是否可以逃过难度控制员的判罚。选手有一位男子运动员，目前在奥运赛场上是可以允许最多两位男子选手参赛，还是略微有些遗憾，他们的申报难度超过69，实际认定是刚过47，有两个技巧，也就是两个托举和两串腿都遭到了判罚，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下面准备表演的是意大利队，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天使与魔鬼。凭借这套节目，此前在西安站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收获铜牌。
1: At the dawn of time, light and shadow lived as one. The sky sang, and the waters carried peace. But from the silence.
0: 两个不同组别的托举 A 组和 B 组都完成出了比较高的水位和质量。
1: And flame seeks to burn. Light falls. Shadow risesWings clash, and heaven trembles.

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像大量的分组完成的动作，表现了善恶之间的对立，而刚刚这一个时刻则是天使与恶魔之间的转化，整套节目的情绪啊一下子改变了。

0: Not good. Not good. Just one. Eternal balance.
1: 来自意大利队的集体自由自选也完成了表演。这套节目在上一站西安站当中呢是拿到了第三名，当时的成绩已经超过了235分。毕竟是新赛季的新节目啊，能够有这样的表现也是啊不错的一个分数。节目的故事性十足，在编排方面也充分的体现了节目的主题。在整套节目的前半段，我们看到了很多分组的表演，往往是有一定的对立性的。节目的后半段呢，则是和谐统一、互相接纳的过程。成套的难度并不很大，在这个赛季他们也是参加了多站的比赛，除了西安站之外，在第二站也就是法国巴黎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当时是有关键的难度没有得到认定。从今天现场的技术表现来看，还是要优于以往。在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画面的左侧一直是有实时的这样的一个裁判员的判定，每完成一个动作难度的段落，难度控制员如果第一时间认定的话，后面亮起绿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黄灯。时间拖得越久，运动员心中感觉越慌。最后确认之后，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意大利队的总成绩247.1988，也是创造了他们本赛季的最高分，非常的开心啊！三个技巧和所有的难度腿组合都是达到了完成标准。这样，这场比赛还有最后一支队伍没有登场，那就是东道主西班牙队。

这也是本赛季西班牙队第一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去年的世锦赛上，西班牙队收获了铜牌。

主场作战的西班牙队也是向大家呈现了一套非常美妙的节目啊！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疯狂和失去理智。在节目当中，我们实际上看到啊，西班牙队的特点还是再一次得以呈现，他们并没有去片面的追求极高的难度，而是把艺术表现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有很多有巧思的表演。我们一一来看一下慢镜的回放。开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技巧动作，他们的第二个技巧动作呢是有一定的独创性的，今天完成的这个质量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小波动，但实际上也是成套节目里面一个关键的亮点。这是他们的第三个技巧，两个部件的运动员尖子选手从一个部件飞向另外一个部件上，单手支撑队员的队友的头顶来完成身体姿态的变化。弗恩特斯虽然人在岸边，但是仿佛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已经预支给了自己的所有的队员。这套节目呢，实际上在动作编排上啊，有很多很吸引人的小细节。大家回忆一下，有一些在音乐变奏的关键的节拍，运动员会有一些小动作的，仿佛是晃动的一些小编排。那这个呢其实比较难以做齐，但一旦做齐之后就特别的提升节目的层次。这也是西班牙队在整套节目里面啊所要追求的一个亮点。主场作战啊，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无疑是收获

0: 获了最高的人气。由于此前积分最高，西班牙队在这场比赛里面也是最后登场。全场最高分出现了，257.5013，西班牙队拿到了集体自由自选的金牌。意大利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亚军，加拿大队拿到铜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5: 凯迪士智能锁。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同一个场地，同一个比赛时间，同一个对手，在昨天呢，中国队和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打完了第一场热身赛之后啊，今天呢第二场比赛也如期上演。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啊，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88号队员，塞尔维亚 FMP 球队的88号队员是他们球队的核心得分手巴尔纳，上一场比赛是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因为这支球队啊，其实也是在6月份刚刚打完了国内的联赛最后一场之后才来到了中国，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也确实存在着这种舟车劳顿的情况。换句话说，经过了昨天的这场比赛啊，再加上对方激活了自己的绝对核心，这场比赛，希望中国队能够做好面对一个可能更加完整的对手的准备。今天啊，中国队的12人大名单和昨天相比是略有变化，蒋浩然和崔永熙没有进入到大名单，杨希

浩和刘金宇补充进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一次来到长沙的19名队员应该是只有李月洲啊还没有来到这个国家队正式上场比赛，其他的都是像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世炎有过国家队经验的队员了。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他的一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打手给空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好漂亮，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两场，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3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进入到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世炎，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相当的游刃有余。
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

0: 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
1: 好球，
0: 廖三宁。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1分。
1: 好球，漂亮！
0: 唐正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正林投进了两个三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3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正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2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2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

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四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五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退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二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3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3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

0: 为例，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五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两分再次打进。焦步桥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桥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六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嘉义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二节比赛。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双方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啊，还是能看到相对于昨天比赛双方的这种防守的针对性还是变得更强了一点，但是整体的比赛节奏我觉得变化倒不太大，双方也都不是说一味的我一定要打阵地战，或者一定要把比赛打快，因为两支球队还是相对来说呢，这

比较均衡的。徐昕第一节上来就一个暴扣啊。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

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一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

嗯，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幺三零，给到弧顶，赵佳毅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我们也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去来调整变化，这一次的话呢，落一个比较靠外的这个落位。上一回合我们打篮下，这一回合的话呢，焦伯乔直接提出来，然后篮下这边的赵佳毅就得到了做动作的空间。

本场比赛目前的一个数据情况，中国队三分线外四投零中，我们的大部分得分都是来自于篮下，应该说还是打得比较明确的。这支中国队咱们客观来说没有那种就是神投手类型的球员，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球啊打得离篮筐更近一点，当然空位有机会还是要投。你像昨天很多这种关键时刻的决策球，其实都是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大空位，但是呢手感来了就要出手，像是赵维伦，像是彭征林，都有过这样的三分球球进的表现。那对方现在把自己的两个来自于美国的队员都换上来了，二号和五号，亚伦斯科特和克里斯蒂昂尤金。尤金是上一场比赛对方得分很多的队员，拿到了17分，还有8个篮板。这支球队呢，除了他们的二号和五号之外，其他的所有队员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这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打法上也是比较典型的美式的后卫啊，两个人一个1.91米，一个1.92米。中国队现在领先7分，对方斯科特持球，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到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彭征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彭征林廖三宁再拿回来，没时间了，漂亮，压哨的拉杆，廖三宁拿9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

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四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普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振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振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啊。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振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四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三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义，换回王俊杰。

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教练，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十二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全场扩大防守，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

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呢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昨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中国队这帮小伙子们落后的时候啊不慌，有韧劲儿。那今天我们现在领先了，看看怎么把这个领先的比赛打好。徐昕刚才出现了一个伤病的这种情况之后啊，目前还没有上场，但是现在来看应该问题不大。

赵继伟、胡明轩，旁边还有程帅鹏，还有高诗岩，这都是这一次啊进入到了球队的名单里面。但是我们说这个四名啊有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进入到来到这个长沙，但是没有进入到大名单，我觉得这其实也体现出来的话，让这些国家队的老的后卫们去给这帮年轻的弟弟们啊去来教一教他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细节。分差一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许昕一定是想要上场比赛的，他一定是想要上场。这小伙子经过这一个赛季，包括昨天的这个比赛，他的心气儿，他想要去走到更高的地方。

现在回看视频是来确认刚才球权的归属，裁判第一时间把球权给到了中国队。如果是这个机位的话，我觉得还不太好判断啊，如果没有一个侧面的机位去来补全信息。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一红一白两名队员恰好和球接触的这个位置是在皮球的阴影后面的，只能通过这个中间这两三帧的画面来去判断了，难题交给裁判吧。

0: 球权给到了 FMP 这支队伍。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夫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者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8秒到6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8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

0: 逛太极八宝洞，
1: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0: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
0: 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8: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9: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8: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1: 妈，我们走了。
1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3: 太淘气，宠物一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2: 不要太淘气哟。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0: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

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得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灌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10分的分差缩到5分，落后5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来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彭征林630，630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630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嘉义，庞征林，漂亮压哨球。赵嘉义得分也上双了，

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黄成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黄成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八十八号巴尔纳的助攻。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焦步桥，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

0: 角，大空位的机会。
1: 快跑！
0: 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的挺快，但是打的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

看着还是让人觉得非常心安的一场比赛。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况，总有不同的中国队的队员能够站出来。进攻篮板7-5，二次进攻11-4，失误数相同，快攻得分对手多5次。这反应积极性方面的数据，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要占优的。

昨天三个人啊就是这样在旁边坐着。当时有一段时间中国队这进攻打得不太顺，然后镜头还给这个场下的咱们以前国家队的后卫们，然后再回到场上的后卫，我觉得镜头也在讲故事，就如果要是这些经验丰富的队员在场上会怎么打球。现在来看，确实目前这个阵容当中的几名后

0: 从昨天的第一场比赛再到现在，让我用一个词儿来去总结，可能就是主动吧。就场上咱们的队员们都是很主动的去来迎接对手的挑战，然后发挥自己的优势啊，很积极。绕一圈，没时间了。应该是犯规数倒数了，但这个呢没有给这个三分投篮犯规啊，吹的还是线外的一次侵犯圆柱体的犯规，罚两个球。对，手搭在对方的腰上。上一场比赛裁判吹罚的一个重点也在于这种非法的手部动作，这个国际篮联向来如此。躯干对抗啊，一般来说呢都会比较鼓励，但是呢用手啊有一些推搡动作的话，裁判会盯得很紧。是十五分的分差，好球！投进了前面一个三分球之后，姜伟泽这边也打出自信来了，自己运球，然后呢打板两分球。赵维伦，短了，节奏还不错。拉多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伊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维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十三分球。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五分之四个全场啊！对方的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啊，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一会儿来看双方第四节。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

0: 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妈，我们走了。
3: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4: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3: 不要太淘气哟。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比赛继续，中国队还是保持着两位数的优势。稍有可惜，第三节的这个投进的压哨球，但是却是在灯亮之后啊才出手。姜伟泽，但是姜伟泽，我觉得上一节比赛也是找到自己的感觉了。先是一个空位的三分，然后又是一个运球之后的打板两分球。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呵呵，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9中7。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庞哲林。庞正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三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

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彭振林，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

我们说他在场上和不在场上这支球队的气质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考虑到他今天的个人状态啊，倒也没有说这凭借一己之力把这比赛的走势很深刻的影响。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10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毅打4号位，徐昕的5号位。

长篮板，赵佳毅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进了。

本节比赛 FMP 队已经是多赢了9分球，中国队这一节进攻上出现了不小的问题。这次暂停回来呢，王俊杰回到场上，约书亚麦卡亚伦斯科特13分4篮板2抢断。经过了上半场的起伏啊，亚伦斯科特打到了下半场比赛，这个自己的状态也是起来了。4分的分差，5分钟的时间，看最后5分钟的大决战啊。好球，好球啊！昨天对方这个全场的扩大防守啊，咱们当时派上来一个5小的阵容，5个人基本上都能运球。王俊杰，那作为4号位，还是有相当不错的这个控运的本领的。

过去的三分钟中国队没有得分呢。王俊杰，好球，好球！这球止血啊！杨希浩，回过来，这个防守呢还是慢了一步。俊杰短了，防守轮转做得很好啊！啊，最后这一下，连续的传导球之后，这边是有一个侧身位纵切篮下的机会。两分分差，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明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呢，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

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季范给了王俊杰一个季范，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一个季范。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

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

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3分13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8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啊，这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这个2分球是有效的。刚才这个比分是加上了，从72加到74，裁判这边还要通过视频回看一下。

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个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继续来看比赛，唐征林，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四十五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

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五分球。赵维伦，姜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现在是全场扩大防守，我们过半场目前来看问题不大，但是过渡到半场之后，想要去打出有质量的进攻来，我们第四节比赛其实做的都不太好。很多时候这个球啊都是大量的时间是在三分线外传导，然后进入到三分线以内的时候呢，时间就不太多了，而且往往这时候空间也不太理想。

这一次暂停之后呢，郭士强指导并没有比较大范围的去更换阵容。应该看这边六三零应该是重新上场啊，巴尔纳得分上了23.1秒，平分，期待一个绝杀时刻啊。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

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对方刚才这个犯规，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就是说故意犯规，然后让中国队上罚球线的，应该就是没有记好自己的这个犯规数啊。因为平分状态下，这种送对手罚球的表现是，没有什么道理的。第四节比赛显然目前来说还是对手表现的会更好，单节赢回来12分球。这节比赛中国队主要体现出来的就是进攻上我们的效率有点低啊，做好最后一回合防守，现在我们领先一分。三宁和庞征林这两场比赛展现出来的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非常让我们有信心的。这场比赛对手到目前为止三分球其实不算准，而且他们现在落后一分也不需要一定要投一个三分，而且这支球队是一个就配合非常多，然后场上呢没有说绝对工兵型的运动员，每个人的话都有一定的得分能力，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一回合的防守啊，一定要每一个点要足够的注意力集中，对方也不见得这个球就一定会交给他们的88号来去打。除此之外呢，对手的2号斯科特、5号尤金，这都是具备比较不错的持球能力的，还有这个8号，这是对方的投手啊。10.9秒，中国队防下这一回合。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但是我们的热身赛呢才刚刚开始，在今天这场比赛之后，经过中间2周左右的调整和休息，我们将会在6月的中下旬继续我们的热身赛之旅，到时候我们面对的对手将会是澳大利亚队还有荷兰队，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关注本届法网第一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俄罗斯选手安德烈娃来迎战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目前双方的第一盘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前五局比赛结束，目前安德烈娃局分4-1，领先于科斯丘克。这场比赛一上来啊，对于科斯丘克来说打的还是有点紧，毕竟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女子单打的4强。而相反，安德烈娃啊已经是有过一次大满贯4强的经历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一上来，安德烈娃这边的准备要更加的充分，对于比赛的这种进入的状态啊，也要比科斯丘克更快。科斯丘克继续要来抢安德烈娃的二发，
11: 30-0。

0: 好发球。本场比赛安德烈娃轰出的第二节一次球。
1: 40-0。
0: 现在两位选手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两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0: 因为第一盘开场一上来，安德烈娃就打了科斯丘克一个3-0。
1: 这
0: 直落四球，安德烈娃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第一盘比赛打到现在啊，年轻的安德烈娃整个的气势啊，确实是要更足，信心也会更强。那接下来对于科斯丘克来说，已经来到了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科斯丘克是2002年6月份出生的选手，他现在是23岁，他的身高是1.75米。好球！就随着上一局比赛的爆发，随着比赛的深入啊，科斯丘克现在的状态相较于第一盘的前三局啊，确实是有所提升，整个人呢会更加专注于比赛。但还是要想办法降低自身的飞射破失。刚才这个球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进场之后，这个正拍回球打下网了。第九个来自于正拍位的飞射破失误。好球！你看现在科斯丘克这个正手打出制胜分之后，你也感觉到他在情绪方面会有一定的释放。本场比赛科斯丘克第四个正拍的制胜分，二发。现在科斯丘克二发赢球率33%。科斯丘克这个正拍进场啊，完全没有打准球。
1: 康特，
0: 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过程当中还是比较聪明的，他相当于是面对科斯丘克回球比较深的那一拍落点，这个正手果断的拉起上旋球。两位选手制胜分和飞受破失误的对比，科斯丘克这边是比安德烈娃多了6个飞受破失误。安德烈娃面对科斯丘克这个带侧旋的切削球，也是把球啊拉到了比较深的一个落点，这个深落点挤压到了科斯丘克。接下来科斯丘克将会面对一个盘点，弹网出界，科斯丘克的二发。

反拍位安德烈娃回球下网，这样科斯丘克也挽救了一个盘点。科斯丘克反拍斜线的变线，这个球偏的也比较多，因为毕竟作为第一盘比赛面对压力啊落后的一方，其实在底线科斯丘克会打得比安德烈娃更冒险，但是现在这个阶段也需要他去平衡，这个时候要以稳为主。盘点上的二发

0: 哎，premières manches，安德烈娃。
1: 这样第一盘比赛，安德烈娃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只让科斯丘克拿到了一局的胜利。耗时33分钟，赛会的八号种子安德烈娃以6-1先下一城。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1:1
3: 量
4: 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8: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是自己的状态。由于首盘比赛最后一局安德烈娃是破发得手，所以进入到第二盘他是先发的一方。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好发球。安德烈娃是本届法网进入到女单四强阶段啊最年轻的选手，她是2007年4月出生的球员，今年只有19岁。安德烈娃的身高1.75米，也是一位力量条件、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年轻球员。
0: 乱冲！
1: 在这一分上，安德烈娃还是保持着自己的进攻侵略性。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科斯丘克的团队。孔奇塔·马丁内斯，这是安德烈娃的教练。安德烈娃这个反拍切削啊，想要放短，但这个球完全没有泄力，切得非常长，这就相当于主动给对方送了一个浅球啊，让对方上手来攻。好发球。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安德烈娃让科斯丘克无法接起的发球占比达到了50%。斯丘克这个正拍抓住了机会，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了点浅球，这个机会就被科斯丘克的正手敏锐捕捉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0: 一拍先兜身落点，你看下一拍往前踩一步，正拍就完成了直线制胜分的出手。安德烈娃的反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科斯丘克逼出了一个破发点。科斯丘克想要正手啊，上手来暴力的打一拍，这个球直接打下网了。40-40，从第一盘开始之后到现在啊，科斯丘克一共是逼出过四个破发点，但都没能成功兑现。好球！在一区啊，外角的带切发球啊，球落点发得好，进场之后这个反拍角度撕得也大，这个几乎就是充分利用了整个场地的宽度。安德烈娃的举点，之后没有过，这样安德烈娃实现了保发。
1: 外面是
0: 今天巴黎的天气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还是非常舒适的，现在的实时温度只有18摄氏度，但是今天的风啊还是比较的大。这是在首盘比赛当中两位选手在防守端的一个得分的情况，安德烈娃这一边是48%，足足比科斯丘克高了20个百分点。两位选手都是在移动方面啊非常出色的球员，当然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移动这些数值的对比之下，这是科斯丘克唯一一个数值比安德烈娃高的啊！除此之外，像发球、接发、正拍、反拍都是安德烈娃的总体数值啊，要高于科斯丘克。
1: 15-0，
0: 两位选手都是本赛季红土赛季啊表现最为出色的选手。这个科斯丘克在今年的红土赛场上还没有输过球。好球！安德烈娃接科斯丘克的二发，反拍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就在今年的红土比赛当中啊，一直在这场女单半决赛之前，科斯丘克本赛季红土的胜场数是16连胜。

0: 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啊。
1: 跟着筒子。
0: 而且两位选手在此之前的两场比赛的交锋啊，都是托斯丘克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这两场比赛也都是在今年的年初布里斯班四分之一决赛，还有在马德里站的决赛，都是科斯丘克2-0战胜了安德烈娃。这是安德烈娃正拍直线变线的一个。

受过失误，也是在场面上建立比较大领先的情况之下，自己打丢了。

0: 斯丘克正拍反斜线的一个分点啊，这个球长出了底线。那接下来科斯丘克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镜头也给到了科斯丘克的教练桑德拉扎涅斯卡，他是2023年的7月份开始执教科斯丘克。哇，
1: 这
0: 安德烈娃确实是很敢出手，很敢打。这个反拍直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机会，一个借角度的回击。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outside in 的分点，这个击球点在场外啊，最后把线路甩回到场内。这样第二盘一上来，安德烈娃就成功实现了破发。科斯丘克的接发啊，这个回接发的落点就压在了底线上。安德烈娃进场之后也是不等球落地啊，把整个的进攻速度节奏保持得非常快，因为他也清楚科斯丘克在移动方面的优势，所以一旦出手慢一些啊，或者是等一下再出手，这个时机可能就没了。反拍打了一个重复落点。
1: 30-15

0: 安德烈娃在底线依旧是保持大角度的分点，保持快速的节奏。就目前从节奏上来看，这个科斯丘克还没有完全跟得上安德烈娃。这球安德烈娃在底线啊也是挺能防的，最后是等到了科斯丘克这个反拍的失误。安德烈娃实现爆发之后，第二盘局分，安德烈娃现在是3-0领先于科斯丘克。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奥古特天生特别。

0: 这个球对于安德烈娃来说稍微有点可惜啊，其实在往前他已经判断对了科斯丘科要攻的方向，因为安德烈娃他的精力啊也是比较的充沛，毕竟是年轻选手，所以在巡回赛比赛当中他是经常和同胞施耐德一起来搭档参加女双的比赛，所以他在比赛当中啊这个前场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好球，反拍直线果断完成了出击，这个变线打得很干脆啊。孔奇塔马丁内斯他对于安德烈娃的改变还是非常大的，这个球科斯丘克也是选择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其实在网前这个截击线路的判断他在网前卡位卡的也是挺准的，但就可惜这个手感啊稍微差了一点，这个球截在网带上然后没有过网。这个一发出界出的也比较多，直接发了一个双误，这一局已经浪费连续两个局点了，压力之下的得分，科斯丘克30-30的情况之下五分一分没拿，40-40的情况之下是拿了两分，但总体来看今天在压力之下的这个得分情况并不理想。
1: Avantage, Gosiuk.
2: 不对干嘛。
0: 科斯丘克这边其实进攻啊这个球打的是很重的，但现在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效果，这个球还是继续保持对于回球落点的深度，而且这个球啊攻的也是比较重，所以不断挤压安德烈娃在底线的防守。科斯丘克的局点

0: 现场就有点起风了。今天确实是一个多云多风的天气。看来这一阵风对于科斯丘克的发球也产生了一点点的干扰。这个正手打丢了。本场比赛科斯丘克的第26个非受迫失误，正拍的第15个。好发球，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
1: Yeah, that's the one, this one. Yeah.
0: 主裁刚才是下场查看了一下球印。好球，好球！啊，这个反拍的短球，科斯丘克控制的很不错，过往急坠的效果，而且落地之后啊，迅速卸力。让科斯丘克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这局比赛的爆发，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1-3。
2: André Vamen, 3-1。
0: 本届法网将会诞生一位新科的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而现在在签表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小将米拉安德烈娃。她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排在世界第8啊，赛会的8号种子。而且他也是四强当中年纪最小的选手。好球，这个阿尔巴科斯丘克的正手啊是赌对了。因为现在在比赛当中科斯丘克是比分落后的一方啊，所以现在能够看到在场上他打的要更加激进。这个球很有可能是出界了，主裁再一次下场查看球印。
1: Martin. Okay, no, it is good.
0: 主裁下场查看球印之后，认为安德烈娃刚才这个发球是在界内。
2: Ganza.
0: 内角的一发啊，这个球发的稍微有点长，这也是关键分上的二发。

个球安德烈娃处理的还是挺冷静的，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二发一定会被对方抢。科斯丘克接二发已经提前啊站在了场内，所以他相当于是对发完球之后对方的回击啊这一拍做出了快速的补救。30-30，现在天啊又稍微有点阴了。在线路上安德烈娃在场面占据优势的情况之下打得还是挺从容挺冷静的。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看到这个坐在包厢当中的安德烈娃的教练肯奇塔马丁内斯看上去好像要比在场上比

0: 比赛的安德烈娃更加的紧张。正手这个反斜线的进攻啊，有着非常好的控球，这样安德烈娃完成了保发。第二盘局分4-1。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这也是在大满贯女单啊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啊，历史上第一次四强选手全部由00后选手包揽。内角的一次球，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菲利普夏迪埃中心球场的顶棚啊是在缓慢移动关闭当中。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顶棚啊正在慢慢的关闭。

0: 开反斜线的线路，科斯丘克没能控制好球。现在对于科斯丘克来说，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科斯丘克28个，这个足足比安德烈娃多了11个。好球！虽然这场比赛科斯丘克的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比较多，但是你看，当进攻机会真正摆在他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没有手软。这个正手的过往高度啊，对于科斯丘克来说，对于自己的要求有点太严苛了。在此之前，安德烈娃一共是成功破发了4次。科斯丘克破发点上的二发。好球！这个反拍直线对于科斯丘克来说，这个线路啊是必须得打出来的。
1: 加防战，
0: 就如果失去对于底线进攻权的掌控啊，这个对于科斯丘克来说可能会更为的被动。马丁内兹

0: 行，这个斜线正手的进攻啊，科斯丘克攻的还是比较的坚决。
1: Avantage, Gosiuk。
0: 科斯丘克的局点。现在顶棚啊即将关闭，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光线啊要变得更为可控。好球，正拍斜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让科斯丘克顶住了压力啊，完成了保翻，将第二盘的局分啊追到了2-4。因为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啊，今天下午很有可能会下雨，也相信这个赛会方面也是得知了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因此选择在比赛行进过程当中先停止。确保的比赛不会受到雨水天气干扰。现在这个阶段，在底线的相持过程当中，这就是你两个列马保持在同样的一种节奏。这个第一盘，他其实有点跟不上安德烈马底线的节奏。

0: 两个人的底线啊都充满着斗志，同时也充满着韧劲儿。科斯丘克在刚才这个底线长多拍的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的直线切削球的过渡处理得非常好，包括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手甩出的这个斜线的线路，你看这个切削啊，相当于切了一个短落点，成功调动到了安德烈娃。
1: S'il vous plaît, les joueurs sont prêts.
0: 最长的一个多拍26拍。
1: Merci.
0: 考验安德烈娃的发球了。这个发球局他现在是0-30落后。二发。安德烈娃现在二发赢球率58%。二发发长了，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安德烈娃的第二个双误，来的也不太是时候啊，这个双误。那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3个破发点，在此之前安德烈娃是挽救了全部的破发点。反拍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科斯丘克实现了破发。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4，相当于双方在第二盘啊，现在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

0: 腹，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是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也是唯一一个有过大满贯女单半决赛经验的球员。但科斯丘克是今年法网女单四强当中大满贯正赛参赛次数最多的选手。这局一上来，科斯丘克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四个双发失误，镜头再次给到了他的团队。一发擦网有进，现在科斯丘克的一发进球率啊49%。其实现在主要是看两位选手谁能在底线率先出击。两位选手的教练，两个人的教练啊，也都曾经是职业球员。当然，两个人教练在他们球员生涯这个取得更高高度的，是安德烈娃现在的教练马丁内斯。

安德烈娃这个反拍啊，还是挺扛打的，在底线他也是主动把球拉起来。这个球等到了科斯丘克这个正手反斜线更大角度进攻的失误，15-40，科斯丘克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马丁内斯在场边也是不断给安德烈娃予以鼓励。

在底线优势已经被安德烈娃一步又一步建立起来了，这样安德烈娃实现了破发。那接下来没有局修，转过头就是年轻的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现场有杂音，所以刚才安德烈娃的抛球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干扰。

球啊。啊，这个球安德烈娃在底线啊，包括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这个每一拍的铺垫都很到位。他刚才在底线防的要比科斯丘克更有耐心，然后在耐心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再去寻求反击的机会，包括随球跟进到网前啊，这个对角线的短球，19拍的多拍。

这个揭发对于科斯丘克来说攻得有点太狠了。安德烈娃的妈妈也在现场，穿蓝色毛衣的这位啊就是他的妈妈。这个场下的妈妈和场下的教练啊看上去要比场上比赛的安德烈娃更加的紧张。

哇，好球！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网前，科斯丘克在底线啊，这个反拍兜出了比较高的破网弧度。你看这个反拍其实对于安德烈娃来说没有完全的掰开角度，

0: 这个落点安德烈娃要的都太极限了，都是在边线上。
1: 40-15，
0: 安德烈娃一口气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马丁内兹，马丁内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在第一个赛点上，年轻的安德烈娃就成功兑现了，这样直落两盘。赛会的八号种子安德烈娃6-1、6-3啊，战胜了科斯丘克。职业生涯第一次啊，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安德烈娃今年只有19岁啊，她也成为了2022年法网高夫之后打进大满贯女单决赛选手最年轻的球员。我们也恭喜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她又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全新的突破。这场比赛安德烈娃打的确实是十分的冷静啊，展现出了和他年龄不相符的成熟。率先进入到决赛的安德烈娃也将会等待赫瓦林斯卡和施耐德比赛的胜者。我们同样也要把掌声送给科斯丘克，本赛季的红土赛场科斯丘克有非常亮眼的表现，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单四强，也希望这名选手在本赛季剩余的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那么另外一场女单半决赛是由赫瓦林斯卡来迎战施耐德，那么这一场比赛我们将会在体育频道届时为您带来比赛的直播，也欢迎您届时留意关注。我们下一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再见。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
7: 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

0: 新出这个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97947，400669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
1: 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2: CCTV5+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
1: 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蒂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丘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4x100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但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拉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

0: 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希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
1: 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之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在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第一棒是梁晓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

大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国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国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x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中队是42秒61，赛季最佳表现。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斯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但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

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伦姆·布雷克、兰德·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罗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麦克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3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伦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4×100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

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

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后一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姆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纳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x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特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呢，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纳队超越，霍利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比赛转播。对阵的双方呢是希金斯和墨菲啊，第四阶段。半决赛的赛制呢，采取的是33局17胜啊，分成四个阶段。你能看到前面三个阶段结束，两个人的这个比分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实际上啊，前面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8局球，比分4-4；第二阶段呢，再打8局球，比分8-8。直到打完了第三阶段啊，希金斯获得了2局的领先，而两局的领先其实已经是希金斯在本场比赛目前为止最大领先的局数了。最后一个阶段将总共有9局比赛，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其实这个两局的局分出现的次数非常少，比赛最最开始的时候墨菲有过一段3-1的领先，然后还有就是您现在看到的第三阶段结束的时候希金斯领先两局，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时间要不然双方差一局，要不然双方就是平局，各种意义上的势均力敌啊。当然数据表现上来说双方各有千秋吧。嗯，好球。墨菲在上一轮面对赵新彤的时候展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说无论对手的状态如何他都是能够持续的去施压，持续的去双方就不断的很焦灼状态下的这种对抗。然后呢一旦这个墨菲啊手感来了的时候，一波攻势呢往往就一下子会把这个比赛的悬念打掉很多啊。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当然现在占据领先优势的还是希金斯。对于希金斯来说呢，打得沉稳老练，而且在打法上和墨菲相对比，那希金斯的这种经验上肯定是更占优的。但相对对于希金斯的一个不利的点就是还是年龄吧。斯诺克是一个极度强调专注力的项目啊。解到安全球81-77，希金斯领先4个点。

看得真准啊，这个组合球啊，打中。这还不是直接传一下呢，传了两个球，打到了中袋。

0: 现在这个台面
1: 哎，
0: 还是比较理想的，除了球台最下方的这个红球贴库，还有就是左边有一个库边的球，中间能单叫的球非常多，一时半会儿还用不着去 K 球，都可以围绕着黑球来打。这个单杆如果要是打得顺的话，分数不会低啊。比赛
1: Sixteen。
0: 数据，肖恩·墨菲打出了两个超100分的单杆表现。肖恩·墨菲呢，之前打出来的两个超100分表现啊，百分杆，一个是第4局单杆100分，一个是第22局的单杆105。
1: Seventeen。

三个阶段，89、87、90，小恩莫菲三个阶段的进球命中率比较稳定，没有特别失常，但没有说准的特别夸张。嗯，好球，再带出来一颗。

0: 退休比较值，所以通过低杆吃一库再去叫左下。
1: 55。
0: 按照墨菲的这个状态，这一局啊，单杆制胜，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概率的。想要单杆清台的话，现在这些简单的可以单叫的球都已经是打没了，剩下的是库边球，还有中间这四个捏在一起的红啊。这个小红球队。

对，应该还是有单教的角度的。打篮球，往下过渡。

好球，好球。黑球把最后三个粘在一起的红球带散，局面上已经最大的难度大概就是下面的这颗红啊，以及上面粉球了，粉球和咖啡球的这个衔接，也是之前粉球打进之后呢，这个球点位被占了，所以放到上面。

0: 75.
1: 领先76，台面剩59。打进这一套红彩组合，希金斯已经不需要起身来打这一局了。
0: 81, 82.
1: 台面理论上有单杆132的机会。叫得非常棒了。

0: 单杆97，想要去破百的话，这是最后一个破百的难点。
1: 嗯，好球，打进飞球，单杆破百。又是一个百分杆，这个是肖莫菲职业生涯第784个
0: 百分杆。
2: 107

0: 仔细观察了一下咖啡和粉的相对位置。
1: 110。
0: 对，咖啡球这时候打底带的话，粉球会影响啊，打中带。哦，翻带啊！
2: 哇，漂亮！在翻带大师希金斯的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翻带水平。
1: 119。
0: 咖啡球点位的粉和黑球点位的黑，架杆，这球有难度。
2: 球进。哈哈，轻带了一下黑球，这是一个几乎直球的
0: 位置啊，
2: 漂亮，单杆132。
0: 肖诺菲显然对自己这个表现也挺满意啊，
2: 微笑点头，追回一局。
0: 这是本次世锦赛目前呢打出百分杆的

0: 表现。希金斯五杆，吴一泽七杆，赵新彤和莫非都是八杆，马凯伦是九杆。考虑到马凯伦呢已经是被淘汰了，所以现在莫非、吴一泽有机会啊冲击本次世锦赛百分杆最多的选手。莫非又是一个长台上手，对，这个掌声有点戛然而止啊，走的多了一点，不然的话左边的底带是有下球的，现在的话就得看看右侧底带了。右侧底带吗？黑球右上的两个红球的靠上的这一颗，
1: 上面是 six。
0: 对，这肯定跟下面球是有影响的，所以这球是做防守，沉底防守。

0: 看摆球位置，
1: 对，好球好防啊，
0: 因为右下呢有一个球可以进行远台的进攻啊，所以这个白球的位置就很关键了。白球这是左右两侧把所有的球都给锁死了，左边没法薄回去，带着扎杆能解到，右侧呢挡的就更严实了。嗯，介于库来解球。

费啊，观察一下右下的袋口，还有右上。对，这是一个长台。哎，好球啊，准！那这一次上手的话呢，台面上球形就比较理想了。除了粉球现在受影响，下面黑球的话是完全用得上的。围着黑球打这一个杆，这一杆和上一杆就类似啊，这分数也低不了。

0: 本次世锦赛的击球成功率莫非88%，很漂亮的数据。
1: 24

0: Green.
1: Green ball.
2: Good 球不准。
1: 36.

0: 用两杆准度又重新让白球叫到了黑球。刚才这两颗球呢，左下底带红球也有进啊，但是打这个远的球会更好，让自己进攻延续下来。
1: 44 45

0: 53。
1: 嗯，白球向上的角度啊，要 K 球。同时也观察一下，如果要是中高杆往右上走的话，还有没有单球单教的线路？因为现在左边孤悬在外的这颗红球呢，其实也不太好打。带散了一些
0: ，60，
1: 马上超分，还需要一套球。对，带散了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右下是没有单教的。如果是左手选手，这球就不用架杆了。

64.

这就是世锦赛的舞台。希金斯挺不容易啊，领先了两局，莫非今天一上来两局状态都极好，这又会扳平了，已经是超分了。

0: 78 79 79
1: 这一杆有机会单杆129。这球形来看就是奔着129来的啊。两颗红球都可以接黑球。
0: 87

0: 但这个球可能用蓝过渡一下会更好。拿粉球啊，拿粉球过渡一下会更好啊。
1: 百分杆，肖恩·莫菲啊，连续两局两个百分杆，
0: 在这种重压之下啊，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上来是先声夺人。
2: 105. 109.
0: 点位上的蓝粉黑没有什么难度。
2: 114.
0: 角球的位置啊，手摆球的位置。
2: 120.
1: 肖恩·莫菲现在是把大比分追平了，双方现在13-13。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

0: 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比赛继续，希金斯和肖恩·莫菲的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啊。今天呢，前面的三局比赛，肖恩·莫菲先是赢下了两局。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第27局当中，希金斯又重新获得了比分上的领先。

索下带口的这两个红球，如果白球叫这个角度靠上的话，这个不好打。看得真准啊，应该是下面库边这两个红球靠左的这个就离库边更近的，刚才这个叫位应该是叫到了，能打能打。好球。平均击球时间打得不算快啊。

0: 21.
1: 中高杆继续叫黑球。
0: 22.

0: 左下的袋口红球打进，之后继续打黑。
1: 29。

0: 37.
1: 还好没有挡住啊。红球右下还是有下的。
0: 38.

0: 46.
1: 白球走多了一点，所以希金斯呢面露难色。那这样来看，下方红球中带有吗？难点不在于黑球，而是黑球之后如何过渡。那如果刚才那白球有向上的角度的话，能顺势的把球堆带开，局面又不太一样了。其实打到现在，希金斯这个单杆啊，分数不少，但是没有哪个球是特别好打的。借库边反弹之后再去带开，但是带开的效果一般。左边中带是有的。看准度啊，好球啊！嗯，这个球打进之后，这一局就简单多了。但是还是得把这个黑球打好，因为现在白球呢离库边比较近。

还没有彻底的这个解除麻烦。领先五十分，现在还是需要准度。我觉得这一杆相当体现出希金斯的基本功啊。这一局球就像是说鞋里面有一个沙子，也能走挺远，但是你每走一步的话都得顾及一下，不能够非常轻轻松松的往前大踏步的前进。

领先61超分了，台面剩51。再进一个球呢，墨菲这局应该不会上手来打了。

0: 已经。
1: 这个希金斯有机会单杆123，好球。最后一颗红球还是得打中带啊。

0: 那带开的话就要去打底带了。
1: 88。
0: 这球打薄了。回过来是在袋口晃了一圈，希金斯再拿下一局，15-13，率先赢到17局的选手获胜啊。但上局比赛，我们客观讲，对于希金斯来说啊，消耗也是不小的。这个单杆88分，没有哪个球是很轻松。哪怕打到最后一个红球，都是要求准度的一个底带球。

第四阶段的击球成功率啊，都是93%，都够准的。

0: 这个西尼斯确实刚才这一手还是漏招了。像双方今天这样的准确率，刚才这样的球，那基本上就是漏机会了。好球，这个低杆啊，架杆的低杆效果真不错啊。
1: Six。
0: 需要打黑球左边的这一颗，然后顺势叫黑球。
1: Seven。

23.

跑出。莫非这一局也不需要去急着处理靠下的两颗红？中高杆带开没问题啊，左下右缺打，右边中带也可以选择。

0: 那就正好先来把这个靠下面啊库边的红球打一打。
1: 62，
0: 非常非常薄啊。
1: 63，
0: 好球，解决了一个难点。再把球都解开，现在这个局面就很舒服了。除了最靠下的这个红之外，其他的地方还是都比较好打的。

0: 行啊。还得看准，无论是打蓝还是打绿都不容易啊，绿球还能相对好一点吧。看准确性。
1: 好的，
0: 嗯，然后这回呢，白球过渡过来了。
2: 76

0: 69. Ninety.
1: 但敢有机会拿到140。再打一套球，再次单杆破百。小安莫菲这一阶段火力是真足啊！对，正好呢，飞球这边也有一个向上的角度啊，顺势去来打最后一颗红球。先来看这个反角度的球，打进叫球，叫得非常舒服。比较可惜哈、啊，这个红球没有打进啊。不过小安莫菲这是非常顽强的，又是扳回了一局。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Thank you。
2: 比赛继续，这是33局17胜赛制的半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32局。这个阶段一上来，希金斯是领先着2局的，包括这个局中一段时间又是把领先优势重新拉回到了2局，但是从第29局开始啊，墨菲连赢。

赢三局，现在在比分上不仅反超，而且率先拿到了赛点。对于墨菲来说呢，这局比赛获胜就能够进入到决赛了。而对于希金斯来说，如果想要去第九次踏上决赛的舞台，他需要连赢两局才可以。

选择沉底来防，也是不容有失啊。刚才其实这个距离长台进攻倒也不是不行，主要是白球离库边比较近，球的控制会受影响。

好球啊。往上防的话，其实比较怕的就是白球停在现在这颗红球的右边，这样的话就没关系了。这样的表情是对于对手防守最大的肯定啊，不好打。进球数，小恩莫菲领先的非常多。

连攻带守，这球主要是守的效果非常好，磕了一下红球之后呢，恰好把白球坐在黑球下面。

0: 球技，因为打得比较薄，所以白球会走得远一些。嗯，没问题。
1: Thank you.

0: 11。
1: 篮球没法打，只能打粉球，要求准度啊。打进之后，用一点点的低杆，可以继续叫右下红球的底带。打到这局啊，希金斯整体的这个出杆节奏，不是特别的顺啊，就还是在出杆前会有很多的准备。看这球的专注度啊，好球。
0: 17

还得打一个准度的中台。球队左侧这颗红球用一个中高杆来打，可以接黑球。嗯，打上方球台的这几个红，刚才也看到了三个红球一条线啊，这都是相互影响。

0: 26.
1: 可以用低杆拉回，然后呢去找上方的红球。
0: 23.
1: 因为现在红球堆呢倒也是有单教的位置啊，但是呢把这个球台中上区的中间散着的三颗红球全解决掉，这个离超分也不远。

0: 好球，嗯，相当不错啊。这球啊，这个往下走，方向走得非常准。白球其实刚才离球堆还是有些距离的。
1: 40

0: 但是现在啊，这个红球有点太分散了，你可以总体来说分成上下两个半区，想要去一杆青苔难度还是不小。
1: 呼吸法。
0: 何况还有两个带口的，这个库边的红球啊。

0: 打绿球
1: green ball，
0: 然后弹一库往球台下方继续叫红。这局比赛这个白球走的距离可真是不近啊，频繁的上下球台之间穿梭。
1: 50
0: 反角度黑球，白球可以停在球台中央的位置，打粉球左边红球的左下。嗯，薄了。哎呀，黑球薄了。希金斯，这不好说了，单杆50分，在这样的局面下，这还是一个不错的领先优势。但是这进入到了这种中盘的缠斗，不好讲啊。台面的分数是足够的。现在右下这个带口的黑球打进之后，六个带口都是用得上。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1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快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雨薇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朴槿惠是一个使馆。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啊，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

0: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琦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十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薇，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薇的第二支箭九环。
1: 可以。
0: 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

0: 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起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1: 有点啊。
0: 从这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起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
2: OK，
0: 压力给到李彩起，一个九环，上来一个八，一个九。
1: 投足。
0: 不错，九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九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加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一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啊，10环。

目前幻影威是领先三环。李彩琪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九环。三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起的第三支箭一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9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10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9环。于琦的第三支箭10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10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10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宇威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来收看总台为您带来的 CBA 联赛的转播。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这组系列赛对阵是浙江浙商证券来对阵山西汾酒。在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里，过去的这两场比赛呢是打成了1-1平，所以说目前的局面来讲，双方又回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为让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继续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吴谦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吴导您好。
1: 学员好，大家好。
0: 从开场山西这边就是一个全场的干扰，
1: 是这从开场的第一回合上来就去防全场，这不多见，这也表明了这场比赛去防守为先的一个态度。
0: 奈特全场领防部了，再给身体，这比赛的消耗从一开始就提升到了一个高度。
1: 对，因为两支球队呢上一场比赛的就防守强度就非常的大，而且两个队呢都有大量的犯规。
0: 这个球还是有点意思，从后场到前场，这个球没有进别人的手，布朗直接全场一对一打了奈特一个。林敏胜的防务球，回过头来是干扰奈特的接球。
1: 对，还是加强点让奈特出球。
0: 法爷冲击胡金秋，桑普森保护好篮板。
1: 对，这一次法爷打的倒是坚决。
0: 于敏提
1: 反击，
0: 调整之后上进。
1: 是，这一次于敏提的球保护的很好。
0: 今天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在场上还是把整个转换速率提得很快。这是防守当中，就是奈特就是盯紧了布朗啊。
1: 对，你出球以后呢，我尽量不让你再接回来。你没有球，你的进攻威胁就小很多了。
0: 刘兆宝直接给篮下，这个球又是失误，但是好像林炳胜踩线了。今天也是吴谦指导刚才提到了，就是广厦呢，他这个轮转防守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也是为什么山西出现了两次传接球的失误。
1: 是，
0: 就是他看似是弱侧，实际上这个是给你暴露出来的一个看似机会。
1: 因为山西这边的内线呢，整体会比广厦这边的会高一点，希望去寻求在内线的这个机会好球。
0: 转换很快，然后反击的扣篮得手。
1: 对，这球林炳胜的单手不停球，这一下呢反应还是很机敏，
0: 给持球人压力。龚俊林，这是贾明儒的甜点位。
1: 是，继续为球队加油，浙商证券加油。浙商证券这边呢，他不是所有的就是外线球员他都加，刚才贾明儒这点他不加，贾明儒呢也因为已经连续打了两场了，他也能够判断这个球胡金秋不上来呢，我马上选择急停的去自己进攻。
0: 胡金龙在低位，上场最后时刻连续命中三分，

0: 打胡金秋没有上来，打叶进攻篮板，胡金秋防得不错，
1: 对，
0: 两个人照顾。
2: 主要奈特一接球，不管在什么位置都上夹击。
0: 这个底角啊，就是直接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死角。你看，就是延误，桑普森这个延误做得不错，直接干扰了奈特的传球，无时无刻不在夹奈特。林比森再来干扰，速度提起来，胡金秋的防守做得很好，桑普森的干扰也是到位了。
1: 是，
0: 开场这打了三分出头的时间。给我们呈现出的是回到主场浙江证券这个防守针对性是极强，而且执行也很到位，
2: 对他们就是很专注，你特别是对核心球员对奈特这个点，你不管是换防还是夹击，那就不给任何机会。
0: 好球啊，蒋明如连日攻了两个，
2: 对，就你防守重点都在奈特这儿的时候，你其他人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机会会更多。
0: 奈特今天真是不遗余力啊，
2: 对，
0: 其实进攻要靠他，现在防守他又防广厦的核心重点人桑普森，中距离跳投打进，
2: 是
0: 非常果断，
2: 对中距离还是有一定把握。
0: 朱俊龙啊，这是国家队的防守尖兵，在照顾贾明如。其实贾明如攻朱俊龙会有一些吃力，这球呢遭到了犯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因为整个朱俊龙比他大一号。
2: 对，但今天一开场呢，贾明如比较豁得出去，
0: 对
2: 那么连续攻了三次了，两次得分，这一次又造了犯规，
0: 是
2: 这个就是在球队都知道对手的防守的策略和重点以后，能够有人挺身而出。咱们讲是 X 因素也好那么或者是国内球员重要作用也好，
0: 常规赛的贾明如场均可以贡献10.7分、1.8个篮板和2.7次助攻，这也属于是大学生球员的典范。这个球还即将失误，但是传出了一个机会。看得出来呢，虽然双方进入状态的速度都不慢，但是都会有一些传接球的失误，就证明防守的执行力，双方都今天在开场拿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哦，我们看到啊，伤停3个月、93天的孙铭徽，在季后赛生死战复出了，
2: 是只打了第一阶段的比赛在一二阶段的过程当中的 CBA 俱乐部杯的半决赛的时候受伤，2月9号到现在没打，生死战出来，这是作为一个老将的担当。
0: 就是无论孙铭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就他的登场会给球队带来一针强心剂。
2: 是，
0: 贾明如还是正面担当掩护，直接要三分，法叶摘到篮板，葛兆宝现在还是负责把空间拉开。胡金秋的选择收到篮下，哇，这是一个幸运球，弹进篮筐。
2: 对，奈特状态好啊。
0: 今天山西的球迷，有来到客场为球队助阵。
2: 奈特呢，第一场拿15分，上一场比赛整个的状态比较被克制，这一场比赛一开场就进三分，这是不错的一个信号。
0: 桑普森连着2个中投，
2: 是。因为法耶在防桑普森的时候呢，脚底下的速率慢他会撤着防桑普森是有这个中距离能力。还是夹击，足球后线的分散，
0: 这要攻了，给了前场。
2: 其实考虑可以让葛兆宝和法耶换个位置，让葛兆宝在上线去处理一下球。第一个，他有一定的这个投篮能力那么可以去做一些中距离投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葛兆宝他的这个传球包括后面再去分配球是不错的。
0: 是，双方也都做出人员调整，山西呢是换上焦海龙，换一下葛兆宝。
2: 对，但是做的是不是位置调整，是人员调整上一个4号位看看 就是当焦海龙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他怎么处理？
0: 嗯，吊得不错，篮下直接打进。
1: 对，
0: 焦海龙呢，他的整个你看他上来的落位，他就是空间型的，毕竟他有远距离投射，
2: 对他能拉得开。
0: 哎，系列赛呢也是投进过关键三分的球员。
2: 对，这就让你在后线垫防的人的这个选择是跟刚才不一样的。
0: 对，小范围的空切，萨姆森连打进三球啊。对，在这种生死战必须有人能够站出来。
2: 吉尔加
0: 孙明辉及时的上墙，
2: 漂亮，
0: 把球一拨给到了快下的队友赵家人，将球上进。
2: 刚才那一次抢断呢，在过往的两个赛季，孙明辉都是联盟的抢断王啊，在场均抢断是连续两个赛季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上来以后能帮着过渡球啊，他多了一个点。
0: 赵家人，这球一个大步幅的调整，都被破坏了。球呢，桑普森在篮下空间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呢，过渡到外线。这边芒果指导也是调兵遣将，换下了开场状态神勇的桑普森。哈尔顿上，而且是桑普森跟布朗同时被换下，就是两个点做调整。这塔克呢，这个赛季他在场上这个冲击力个人特点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是
0: 山西队呢，这个尼克斯是最后阶段才加入球队，但是球队对他的期待还是很高的，因为毕竟呢迪亚洛的这个长短板是非常明显的，那尼克斯呢还是要他把他这个得分能够体现出来。塔克追防尼克斯，
2: 这尼克斯这边也对
0: 一抢
2: 防了很
0: 危险了，为了山西队的回场，还是防守的凶狠程度要拿出来。
2: 对，很有攻击性的防守，
0: 攻击性。迪亚洛上来，那现在山西队呢，算得上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了。换下了法耶跟于敏提，于敏提在系列赛第一场有过关键的补篮，
2: 是同时上了刘传兴，刘传兴上一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
0: 嗯，
2: 拿了六分球。
0: 卡尔顿又是一个犯规，
2: 卡尔顿，咱们从上个赛季就开始看他的这个球，他的最好的这个特点就是下顺坚决，挡拆的质量很好，之后呢，就坚决的下顺。
0: 他的稳定性是广厦需要的，
2: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常规赛的末段，广厦也考虑就是增加一个外线投射型的内线，去找来了马利克威廉姆斯，但是试了一下以后呢，还是卡尔顿和桑普森这个组合效果更好。
0: 孙明辉现在外线给的压力很大，亚洛吸引两个人的防守，哇，这一下太狠了，被尼克斯捅掉。
2: 对，但是大刘在的时候他有高度。
0: 张宁
2: 又一篮板球，
0: 进攻篮板，找到远端的尼克斯，就是完全靠个人能力。
2: 还是篮板球，这一次打进了。
0: 现在啊，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保护不是很好啊，需要有一定的调整。吴潇在篮下，他的防守精力可能没有办法转，从对于防守人转换到篮板球。哎，

0: 对谁呀、
1: 给了
0: 尼克斯一个技术犯规，
1: 尼克斯尼克斯就是一上来的情绪就不对、
0: 啊，
1: 从被断了第一个球以后，情绪就不对啊。你在这种关键场次呢，管理好自己情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你这种白送这个罚球的啊，这种球呢，其实是比较影响球队的。
0: 对。因为现在的开场一直打到现在还剩两分多钟，双方咬得特别紧。
1: 对，
0: 你突然这个情绪管理不太理想，送分。
1: 对，因为就是这种生死战很焦灼，而且两个队的实力接近的时候呢，你就不能算大仗了，你得算小事、
0: 对，今天山西队抢了7个篮板7个进攻篮板，而且都能达到9分，所以现在广厦的篮板球保护一定要加强。
1: 嗯，
0: 尼克斯现在整个情绪，
1: 对，你把劲儿使在防守上。
0: 对
1: 啊，你像这回合的时候，你冲球使劲儿。
0: 嗯。对，超强干拔打进。这个球就是机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出现，压到进攻时间最后一秒强起。
1: 对，
0: 干拔的三分。
1: 坚决出命中率。
0: 张宁怎么样？
1: 张宁也是很坚决。
0: 听的是真凶啊！连续倒地，再出球，没有拿稳。再找底角的张宁，给到上线尼克斯三分球。
1: 篮下推人了。现在这个阵容呢？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比较吃亏，对面的整体的高度，包括锋线的这个高度呢，就是要更好，所以这段时间篮板球总拿不下来。
2: 继续高度比赛，帮助防守，感谢各位支持。
0: 9个进攻篮板，一节比赛都没打了9分钟，直接抢了9个进攻篮板。张宁的三分球还是偏出，
1: 是
0: 今天上来投了3次了，直接吊篮下。哈尔顿面对双人防守，
1: 这被夹住了争球。
0: 这个球啊，如果不吹争球，就很容易3秒。
1: 对，因为大刘在场上的时候呢，他就是凯尔顿拼命跑啊，拼命就跑，但是焦海龙这个位置回来比较快啊，就帮助防了一下。
0: 嗯。这球传的比较模糊，还是跳投被盖了。
1: 是。
0: 亚洛推进，
1: 亚洛跑起来4打3，
0: 直接冲击篮筐、这球啊，广厦他退回来，这个球因为他放的比较大，
1: 对，
0: 所以也不好去再去犯规了。
1: 而且迪亚洛他就不用传球，就跳起来，咱们天上见。
0: 哦，就哨响之后，双方动作要停止了。如果这个动作还有延续，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争执。今天啊，迪亚洛对塔克的这组对位应该也是会有比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双方都是有很强的身体能力，
1: 这都是很爆，
0: 确实。您说的是脾气还是身体素质
1: 啊？身体素质。
0: 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40秒，林炳胜还是给尼克斯一些防守压力，绕前防不给，现在是啊，还是丁人，
1: 是
0: 推进到篮下，又一个进攻篮板，第10个进攻篮板。刘传兴的中距离
1: 篮板球还是抢不下来，
0: 第11个进攻篮板。
1: 胡云修现在不在，这个阶段篮板球太吃亏。现在篮板球是17比4。

0: 十一个进攻篮板。广厦队一共篮板球抢了4个，山西队进攻篮板抢了11个，现在还落后3分。这证明今天山西队啊，第一节手风不是很顺，但是靠着2次的进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胡金秋在还剩下19.2秒的时候被换上场，
1: 是王博指导忍不了了，哪怕这19.2秒也得赶紧把胡金秋换回来啊。其实按照正常轮换呢，胡金秋应该是第二节上，但是这篮板球现在真是抢不下来。
0: 迪亚洛两罚不中，
2: 球速底线，主队球权，继续加油。
0: 今天山西队虽然篮板球抢得好啊，但是整个进攻效率就是在打到12平之后就比较不理想，
1: 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是比较低的。浙江中学院13中7啊、那么山西这边21中7。
0: 胡朗也上来是要压压节奏打第一节最后一攻，
1: 直接投了
0: 3分球中，上来就看这一下。
1: 对，
0: 首节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22比16啊，凭借布朗这个三分球打进，现在单节过后领先6分。
2: 22比16，浙商证券。
0: 我们回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1: 对，因为你第一节呢，在山西这边你攻了21次，浙江证券是攻了15次，你明显是多了就是次数，但是你现在的比分就是第一节只有16分，显然这种比赛的压力啊、是对这个比赛是会有影响。
0: 而且第一节比赛呢，山西队这个三分球没有投开，就是影响比较大。
1: 但是尼克斯利用经验啊，利用经验去挂了塔克一个犯规。
0: 看嘴型啊，塔克跟裁判员说我就跟他碰了一点点，我就是碰了一点点，不应该说我犯规。
1: 但是在这个规则里面，就是碰就是碰了，没碰就是没碰，没有这个中间地带。
0: 第二节呢，在场上人员使用啊，都是沿用了第一节末段的这套配置。啊，不过山西呢，现在内线是上焦海龙跟
1: 红锦来了，
0: 这一个大骂，
1: 李亚洛是真能跳。
0: 塔克啊，在这个位置之前进过一个三分。三分球啊，胡金秋一上来篮板球的问题得到解决。
1: 是，哎，这边防守漏人了，漏一干净，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是，
0: 这就是胡金秋的价值和作用，一上来就解决之前球队最大的问题。
1: 嗯，球连续抢到了2个篮板球，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第一阵容，确实一上来以后就起到作用。
0: 现在就是山西呢，用葛兆宝搭档焦海龙这个内线，就是现阶段这个静态天赋和技术特点，山西现在篮板球就是会吃亏。因为赵小龙他不是一个5号位，他是4号位。葛兆宝呢，现在他运动能力肯定不如年轻时，所以胡金秋在篮下应该会持续给山西队压力，就看看山西队他敢不敢把这个双小白一直用下去。因为你要考虑到广厦现在这个内线，胡金秋这个他的比赛的特点和能力，这相当于一个大外援的作用。

0: 加基在出球，那是守联防了，还是丁人篮下小勾手，
1: 没有协防呢，焦海龙想在内线硬吃一个，但是朱俊龙作为就是以防守著称的。

0: 你就是硬凿的话效果不好，这边也换人了，外援上还是用双小外，不过是把尼克斯换成了奈特。
1: 后置房不给接，
0: 好球给的漂亮，
2: 小球努力一下，大球，
1: 这大球在与不在这效果完全不一样。第一节后半段不在场的时候有篮板球失手啊，现在回来篮板球也解决了，而且啊，那么这一次掩护之后直接的下顺到篮下，这个机会也出来了。
0: 刚才这个球啊防守不明确，葛兆宝呢他现在横移肯定是要慢一点，那亚洛刚才跟他这个球他肯定是要换回到自己的对位人，但是他换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照顾到自己防守人的传球动机，所以不进球的机会就来了。
1: 赛季的罚球是82%，非常的稳定。
2: 继续防守每一位，
0: 一个牛角的四五号位高位落位，外援对外援，
1: 是，还是夹击出球，
0: 这个现在是应该是于米提吧，于米提在场边准备上，
1: 对，就是整体的还是被夹击以后你后线的分散，就不是那么的。空间不是那么好，
0: 这球是进球无效，先犯规。
1: 先犯规。
0: 说实话，感觉到葛兆宝现在在场上打的会有一些疲惫。会被针对，就打葛兆宝防挡拆。
1: 对。
0: 就这一下，腿就迈不动了。
1: 对，本身呢，奈特就是36岁的运动员，你在跟塔克这种年轻有冲击力的球员的时候，就比较吃亏。葛兆宝两次犯规。
0: 注意时间，
1: 上夹击，
0: 投的不错，李俊龙的三分球，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李俊辉没得分，但虽然没得分，但我们刚才看，同样是4打3，孙明辉在的时候，他去做这个球的分配，就是给找到了朱俊龙完全的一个空位。
0: 对，这一下是不是顶到了朱俊龙
1: 硬顶
0: 啊面部啊？迪亚洛这个球是直接三分线启动，用身体开道，是不是有一个？
1: 这球朱俊龙非常的勇敢，就是和山西的队员，也就是迪亚洛的队友交流，就形容迪亚洛的身上跟铁一样，
0: 撞在钢板上。
1: 就是这一个钢板刚才拍在朱俊龙身上了，这还不是对手的反馈，这是队友的
0: 反
1: 馈，就是你队内训练对抗的时候的反馈。
0: 这下看看朱俊龙是撞到了哪一个部位啊？从慢动作来回看，迪亚洛似乎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有这种蹬身啊击打的动作，我们再来慢动作再看一下，
1: 这就是硬撞。
0: 对，
1: 就是硬撞的。你说有什么附加动作吗？咱们通过这个回看来看呢，其实没有，就是感觉被一块钢板拍上了。
0: 这个球它是哪个位置接触到朱俊龙的面部啊？是这个投篮出手这一下往下带了一把，
2: 加油，
0: 但到这儿都没有，就是这一下是不是打到了面部？就是右手下摆的时候是不是挥到了面部？就是没有再去，
1: 因为咱们刚才看他就下来这一下不像是就碰到了，还是撞了这一下太凶了，因为给撞懵了，
0: 撞懵了，
1: 满眼冒金星。你看这个状态，就是一下懵了，满眼冒金星，
0: 就相当于是迎面挨了一拳啊。相当于啊，
1: 就这种身体素质，而且有足够的加速空间冲过来。
0: 当然像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里，有的时候是需要用你这种强硬的对抗，让对手在下一次防守的时候会有一些

0: 犹豫，这是就是真正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看看谁的心够绝。迪亚洛这个赛季之前的罚球命中率只有60%多，效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次又是一个两罚中一，罚球不理想啊，这也会让他的冲击杀伤受到一些损失，山西会用现在守联防，但是面对联防布朗直接命中了三分，这比分来到了29-19，布朗已经拿到十分了。
1: 小球这球传得很巧，小踢球了。
2: 裁判请叫踢球为例，下球队进行球权，减少关键是球路线。
0: 就是孙铭徽上来，今天对于比赛，他的价值还不在他的得分上，他的整个梳理进攻给队友制造的机会特别好，又是一次抢断。几乎要抢断，陆总，葛兆宝还是有经验，打了一个空间上的节奏差，
1: 对，
0: 奈特又是全场领防，
1: 嗯，
0: 这个时候犯规要给罚球了。
2: 裁判是防守，针对14号队员罚球犯规。
0: 这个时候，
2: 针对犯规已满，
0: 因为犯规已经满了，这一节用了不到三分钟，山西队就已经犯满了。
1: 就生死战给防守强度，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比较远的位置就上了这么大，一个是容易犯规，再有一个，你的这个体能，是不是能够支撑到最后？这个消耗也比较大。
0: 双方内线做了一些调整啊，山西的上法耶，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上了吴潇，
1: 是。现在比分领先呢，王博指导的调整呢是按着。球队的计划，比较主动的去调。
2: 两罚命中。
0: 这套阵容里还是比较考验吴潇在篮下的防守能力的，因为大家还记得第一节比赛胡金秋一下这个篮板球的失控。
1: 是，我们看这个
0: 啊，上汤普森这个就是
1: 上桑普森，但是
0: 这就很关键了。
1: 对，看对面会不会上刘传兴。
0: 对，
1: 那么如果。那个阶段呢，其实刘传兴在篮下啊，现在上的是法耶和葛兆宝的组合。就刘传兴那个阶段篮板球的优势还是不错。
0: 对，实际上呢，你看这每节比赛啊，山西队这个轮换阵容，它是后半段的优势，就是跟胡金秋这一点呢是错峰出行。
1: 嗯，因为打到这会儿都明台，相互的配合也都熟悉，那可能会有一些对位的优势，是不是能够抓得住？
0: 对。绕前防布朗，贾明如在贴防，孙铭徽在上线在接应。
1: 嗯，因为吴潇的进攻能力有限，所以法耶一直在协防的位置。
0: 葛兆宝有意识的扩出来去干扰投篮。嗯，这是这一下切的挺狠，
1: 是。再犯规去阻止一下快攻，
0: 王博指导也把孙铭徽换下了。今天复出之战，在场上看上去身体给的反馈还是不错的。林炳胜上
1: 两个篮板，两个助攻，还有一次抢断，虽然没得分啊，但在场上啊，他的一些判断啊，就没有说因为离开三个月以后显得是比较陌生啊。那么这个就是恢复的很不错了。
0: 现在双方都是翻板状态啊，还有半节多的时间。葛兆宝面对加。

0: 夹击干扰到了，
1: 是，这个突然来夹击。
0: 两个人照顾布朗，
1: 是，
0: 但是并没有形成夹击的机会，差了一点点。吴骁的进攻篮板，
1: 吴骁就是篮板王的存在。
0: 汤普森给到底角，布朗

0: 奈特深陷防守重围，分球。德扎堡这球并没有遭到犯规。
1: 那就是又一个失误。山西这边已经八个失误。
0: 反击这球差一点点打成二加一。葛兆宝现在在场上状态并不是很理想啊，看看山西队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1: 这球第一下没接住啊，第一下没接住，掉球了，再拿就拿不起来了。
0: 胡老师稳扎稳打，两罚命中。
1: 所以现在山西呢，就是还是要解决进攻的问题啊。那么进攻啊，这边对你奈特就是夹击，夹击之后显然是不太适应，就是这种球
0: 啊，流川星上了，换下了葛兆宝。看这个球，就是其实葛兆宝一度啊，他打的会有一些疲惫。上来的第一回合就打进了，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奈特的面对夹击，后续一定是防守是一个少防多。
1: 对，因为你这种激进的防守的时候，你一定会带来在后线防守的空虚，你都是一个这个少防多的情况。
0: 对
1: 啊，那你的延续性啊是否能够抓住一些机会。好的，上去一个
0: 继续防守，23-33，浙江球场胜券还是领先十分，直接一个顺步突底线，漂亮。这才，你看王博指导还是比较的机敏啊，很敏感，分差呢回到了个位数。
1: 全场21回来应该变23了。
0: 嗯，底线溜走了，于米提撤下来，胡山星主动提上来干扰，胡金秋放空。
1: 嗯，
0: 好球，
1: 这胡金秋能力，刘山星上来以后马上上胡金秋啊，上胡金秋以后做外弹啊，那这个刘山星上不来，这个王博指导的应对也是很及时。
0: 错位，啊，吹的是桑普森的犯规，因为这边是错位了。桑普森虽然在同位置里算移动快的，但是面对毕竟是外线球员的突破，脚下还是会有一些速度上的劣势。
2: 好的，掌声送给桑普森，努力一下。
0: 桑普森下换上卡尔顿。现在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的轮换还是在按部就班。赖特今天呢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只有三分。
1: 是最后这个2分50秒，两队都到犯规次数。
0: 奈特这一点如果打不开啊，山西会比较难受。这是球队目前啊最稳定的进攻点。季后赛场均17.8分，常规赛场均14分。而对他的使用到了季后赛明显是增加了。
1: 奈特到这个季后赛。

0: 赛的状态很不错啊，就是上一场比赛被克制，之前的比赛都打得很好。
1: 这个球并没有想上，快速过渡底角，孙铭徽。
0: 就是在进攻当中呢，还是需要抖一抖身上的锈迹。那么从串联到防守都还不错。
1: 对，加击加得非常快。赖特追防，回传给卡尔顿，这球挤到了，法耶这球被挤到了，躲都躲不开。
0: 对，孙铭徽上来防守起作用。
1: 嗯，你看就这个夹呀，夹得非常突然。
0: 嗯，
1: 这个球呢，就是以为他会往后撤，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主动的上迎，而且卡尔顿跟孙铭徽的这个配合，两个人是节奏拿捏得非常同步。
0: 一看他在，就是往前推进的时候就在观察卡尔顿的位置。
1: 嗯，
0: 上个赛季就合作了一个赛季，这个默契已经建立了。
1: 对，所以今天呢，你要说这个比赛广厦之所以能够目前领先，防守是重中之重。
0: 对，
1: 对于奈特的夹击，实际上山西的应对还是比较的缓慢，
0: 是就造了山西九次失误。
1: 哎，就地反击再拿一个，我说卡尔顿原地起来的一个暴扣。
0: 哦，这是第十次失误。
1: 山西队在第一节六次失误，第二节的前五分钟是一次失误，但是这段时间失误又开始增加了。
0: 而且这一节前场篮板反过来了。
1: 嗯，因为广厦这是卫冕冠军啊，这个赛季他们的目标应该还是跟去年一样的，所以今天在场上这种防守的针对性非常强，这就是季后赛啊，对于细节的抠得非常细，你能不能够临场的有更加灵活的调配和快速的调整，以及投入到执行当中啊，应对够不够及时，这都是考验教练员和整个球队的配合。第二节还剩两分钟，目前双方差十分。
0: 胡金秀还能帮着去过渡一下球，过渡到前场，
1: 有夹击，
0: 嗯，
1: 没夹住，后边就是一个多打少，多打少了，三分球再中，布朗的感觉来了。第一节双方三分球都不理想，但第二节这就是调整能力啊。布朗今天15分了，
0: 是，其实你刚才加林炳胜就没有必要，
1: 没必要
0: 啊，你没必要，你加了林炳胜，你后线露出来的是布朗，
1: 对，这个失误成串的出现，但是法耶积极的回防，算是弥补了刚才这次失误。
0: 王博指导一直在说，是不是传到了防守人的腿上？哦，这刚才抱歉是加了
1: 朱俊龙
0: ，哦，加了朱俊龙这个位置。其实在这个位置，你让朱俊龙出球，你还不如让他再持一会儿球，因为他一出球，后线接到球的是布朗。就你夹击呢，还是需要有些取舍。
1: 孙铭徽今天这个新背上来也得适应啊。下去之后呢，大口喘着粗气，抢断7-1啊，失误。本场比赛山西队已经上双了。那需要解决的是得分、防守两个方向的问题。
0: 行，
1: 刘传兴上来之后果然效果是不错的。
0: 对，今天投进球队第二个三分的是刘传兴。
1: 嗯，
0: 这也挺有意思。盖掉了。
1: 有尼克斯没有把球收下来。
2: 没问题，掌声给卡尔顿鼓励，好不好？卡尔顿。
1: 这个球裁判员是看两分还是三分啊？
0: 看有没有踩线啊？这是刚才投进这个投篮之后的一个可以看的窗口期，就是这个时机去看一看。刚才是记上三分了，
1: 嗯。

0: 三分啊，这个第二个三分流川星投进的就给记上了。流川星今天上来还是起了很不错的作用。
1: 刚才裁判回看是第一场三分还是两分，最终是三分。
2: 布朗现在手感热得发烫啊，给了后场。第二节还有40.3秒的时间，这个全场追防卢克斯，一打三，这球攻得漂亮，
0: 这球打成了。
2: 卢克斯是不是有二加一啊？
0: 对，想打一次二换一啊，这球还打成了。嗯，
2: 看看这次战术的布置，应该是要打一个完整的24秒，还会留给山西队大概是7-8秒的时间。
0: 我说不要掩护，最后的4秒，这球被强解了，
2: 转移的不错，机会，三分球中。布朗跟塔克今天三分球都有表现，
0: 非常有耐心，到最后2秒的时候还可以传一次。
2: 上半场比赛结束44-33，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领先山西汾酒11分。在第二节呢，山西队的进攻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今天他们的半场只有33分，这个相较于前两场比赛他们的得分都是比较低的。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赛制里，山西汾酒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生死战下半时开始了。
2: 你看百叶，他在发球线呢，他投不了篮，他只能再往里压一步去，就是没人管他。
1: 下半场呢，山西队在外援的安排上是先上了法耶跟尼克斯，其他三个点贾明如、玉米提还有葛兆宝，葛兆宝继续是下半场首发登场，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还有桑普森。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法耶的协防到位，
2: 对，法耶回来的速度也很快。
1: 尼克斯，
2: 两队的这个防守策略就跟照镜子一样，
1: 是
2: 吧，就是那半场的防守基本都一样。
1: 好球啊，胡金秋是全守全攻参与快下，
2: 胡金秋就始终保持稳定，你被盖了一个以后，我转头我该攻攻该防防，我丝毫不影响啊，
1: 清空上回合的记忆
2: 啊，对，没有任何的波动。
1: 短跑拉走背身，法耶单打桑普森，有夹击的趋势，强攻啊，这球太难了，是踩底线了，
2: 踩线了。林炳胜今天两个踩线了，
3: 没问题，帮助球队再防一次，再防一次。

0: 你看这个球啊，虽然说犯规了，但是王博指导应该下半时的要求就是上半时怎么赢的，怎么建立起领先，下半时必须贯彻，所以不惜用萨姆森这种大动作，甚至用犯规的延阻，让尼克斯要逼停他，不让他出球。
1: 对，就这个球就不能让你这两个就主要的外线外援去处理，只要有夹击的机会我就夹你。
0: 你看这个球
1: 又丢一个，
0: 真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啊！萨姆森反击的一记怒扣。下半场的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分差进一步扩大，48-33扩大至了15分。
1: 因为你外线呢，就是今天投的不好，
0: 又是一个夹击。哇，萨姆森真的是活力满满啊！
1: 而是失误的问题。
0: 下半场回来之后，打了一个6-0的开局。
1: 失误就是止不住
0: 啊！感觉现在呢，山西队整个的节奏啊，或者对比赛的掌控力啊，在一点点减弱。
1: 嗯，
0: 这种抢断10-1，失误4-13，比较夸张了。不分到底角，林炳胜的三分球，再进，分差来到了20分。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有一种摧枯拉朽之势啊，要在第三节就要给对手极大的信心打击。
1: 是，这局打了9-0，这球有没有好球？
0: 靠法耶
1: 啊，这是及时止血的三分球。
0: 法耶呢，虽然也有一手偶尔的中远距离吧，但是这并非他最常用的进攻武器。这真是逼得没办法了。这种球呢，广厦是可以给。

0: 而回过头来继续稳扎稳打。嗯，
1: 对，小明叔刚才这个点他是不加的，是奈特加的，法耶啊就没有能够续上。
0: 这球难啊。
1: 嗯，而两个外援站出来解决问题啊，刚才到了20分球了，
0: 嗯，
1: 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分差，
0: 但是光有外援还不够啊。
1: 嗯，
0: 球，桑普森在篮下继续抓住机会，靠着布朗的穿针引线，最后这球呢是喂到了桑普森的嘴里。布朗的突破吸引了奈特、法耶、贾明儒、葛昭宝的防守注意力。
2: 身队换上17号以及8号队员，主队换上23号吴潇。
1: 这张证件确实相互之间的联系啊，那么包括这个默契会更好。19个运动战进球，有16个助攻，
0: 嗯，
1: 啊，16个是通过助攻完成的，所以你看他的就你很难去抓住一个重点啊，他的球是不断的再去走。
0: 桑普森今天没丢过，6中6，
1: 对啊。
0: 让您回来，
1: 他其实是后来的外援，
0: 对
1: 啊，对吧？他是替了上个赛季奈特这个位置，但是来了就首发，就显然就球队对他很信任，都最后逼得没招了，
0: 逼到绝境之下的一个被迫出手。
1: 但是你在绝境当中呢，能投进啊，这也救命。
0: 现在的分差再回到20分以里啊，17分。
1: 对，这个时候需要张宁这种比较硬的。状态能够站得出来，
0: 嗯，需要有一些就是非常规的进攻方式，非常规武器要拿出来了。时间在一点点减少，快速出球，
1: 法耶
0: 没看底角的于米迪，自己选择三分球投进。
1: 是，其实他如果上半场去破这个夹击啊，他做这个下顺再分配球的时候，你要能投这么一两个三分，
0: 他
1: 效果就不一样
0: 了，不敢加了，
1: 这效果就不一样。
0: 这球也能进啊！
1: 布朗速度快，
0: 布朗不愧是最有价值球员啊！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山西这段进攻起来，但防守没了，对。
0: 今天于米提呢整体进攻表现还是不够理想啊，出现一些空位的机会没能完全把握好。
1: 是
0: 因为现在的这个分差比较大，想要去快速追分呢，这个效率只要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准。嗯，这段时间胡金秋下场了，是吴潇上来，朱俊龙，看反击质量，
1: 防下来了，
0: 好，这球直接是上来切，裁判吹的犯规，
1: 是，
0: 你领先接近20分啊，实际上呢，就有很多种比赛的。选择了，
1: 对，浙江证券对于防快攻的这个平时的训练还是非常的明确的，
0: 嗯，
1: 每一个人都这么做，都是会不惜犯规去破坏你的节奏。
2: 我们请防守中队领导李明宪及卡尔顿归来。
0: 这个赛季中断啊，乐于是回到了自己梦开始的地方。
1: 对，通过这个交易的窗口期，
0: 嗯，
1: 啊，这也是给这个球队在赛季当中补强的机会。
2: 咱们先防守球队的九号佳人。

0: 饭时刘传兴还没上过。
1: 打到目前为止刘传兴是打了上秒了六分钟，这一节还没有上。
2: 欢迎继续防守。
0: 查克直接对位，这球难啊！亚洛总是可以，
1: 对，
0: 就是做出这样的非常规的一些进攻选择。
1: 很显然，就是刘传兴和选这个葛兆宝这边，刘传兴站起来，就是时间分配来看呢，潘江指导还是更信任葛兆宝，毕竟待着一块时间长。李炳胜。
0: 这段时间是山西队的一段追分的机会阶段，
1: 对，亚洛上来冲一冲，
0: 再给篮下，这就给的漂亮。来看看浙江浙商证券的回应，
1: 对，回来变联防啊，同时刘传兴上。暂停回来变联防，去破坏一下你的进攻节奏。
0: 再给查尔顿，这个球有一些危险。查尔顿这下没有处理，再调整时间不够了。
1: 是，这一次 ATO 之后的防守变化。
0: 现在也看看胡金秋什么时候回来啊？毕竟山西呢是上了法耶加刘传兴的内线组合，现在毫无疑问呢。广厦是内线吃亏，光靠吴霄一个人是能抢能顶，
1: 对，
0: 但可能会有一些吃力。
2: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犯规一万，请谅解。
1: 朱俊龙也是无所畏惧，上半场被迪亚洛给撞懵了，在下半场该上该防还防。
0: 啊，胡立秋上，就是王博指导这个响应速度，就是他只观察了一个回合。因为刘传兴跟法耶同时上只有一个回合，
1: 是
0: 直接就换下卡尔顿，让胡金秋上，应该又是上双小外吧。

0: 罚进，这次迪亚洛的罚球效率还不错，12分。
1: 对，你追到10分球以内啊，第四节，因为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单外援的节，所以那就是双方都会有机会。
2: 首先，防守神之队8号队员拉尔范威，
0: 嗯，这一节山西队的犯规反倒是不多啊，所以这次张宁应该是算是战术性的一种破坏吧。
1: 而这个球
0: 给投篮吗？啊，给投篮犯规啊！
1: 给投篮犯规了，
0: 啊，直接给三罚，
1: 给三罚了，
0: 哦，
1: 这就
0: 不明，这就不聪明了。
1: 对，
0: 那还是塔克更聪明一些。
1: 塔克反应很快啊，你刚一上手，我马上转换为投篮动作。
0: 直接清空一侧，让迪亚洛单打。
1: 嗯，篮板还有，
0: 这球是2分有效，流川星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
1: 对，打中之后怒吼，流川星今儿只要一登场啊，这个效果就能出来。
0: 是。而这个球呢，他就是打，飞。

0: 胡丁秋策是吧，对上吴潇，吴传兴的身体块头啊高度都有优势，可惜加罚不中，还是没有能够突破十二分这道坎。今天罚球命中率确实太低了，
1: 是
0: 丢了六分。
2: 对，这三场山西的罚球都没超过七成。
0: 错位往前一送出分，塔克三分球在假投真传，布朗的三分球关键呀！你看刚刚就是追到十二分，又是一记三分。
2: 对，球走的是真流畅，他现在两个小外在场上啊，在场上现在这个球就很流畅。
0: 对，
2: 尼亚洛好球，
0: 进入到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啊，要打错位了，点到了法耶，
2: 假的掩护之后直接拔，
0: 哇，这球还真像，但是篮板球丢了。
2: 对，这球运气也很好，这个反弹的点正好反弹到胡金秋手里，夹击，
0: 这球人球的距离太远了，
2: 是这球又没传好。
0: 塔克也冲起来，再分到胡金秋手里，好球，刚刚追到十二分，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拉大到了十七分。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了，71-54，一度呢，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扩大到了二十分，山西队一直在紧追不舍。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第四节比赛开始，在系列赛三场两胜制的赛制之下，前两场过后呢是1-1平，这场比赛是生死战，
1: 是
0: 生死战的最后一节开打之时，分差是17分，卫冕冠军浙江他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这球呢一看啊，这就是真是默契啊，总冠军的默契。胡金秋呢有一个向上线的跑动，内线拉空，在胡金秋跑动的时候，刘传新重心给到罚球线方向，布朗一个加速杀到篮下，险些完成一次隔扣。你看今天布朗拿着22分，好像都不是很费力。
1: 嗯，
0: 这个赛季布朗呢也是有一些伤病的困扰啊。
2: 对，
0: 19分了，
2: 两队第四节先上的都是外线的外援啊，迪亚洛这边第三节后半段上来的两个中距离，
0: 嗯，
2: 啊，这个效果还不错。
0: 嗯，现在这个比赛呢，你如果是常规的一板一眼去打，那时间走完，比赛的胜负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
2: 对，你一个我一个这么打就没了，
0: 对
2: 啊，是吧？你现在就是作为山西，可能得加快速度。那首先你得防得下来。但是现在呢，因为分差比较大，浙江证券攻的很轻松，那么球的这个运转啊，包括移动，都是在自己的进攻的节奏当中。
0: 葛兆宝准备上了，葛兆宝上是换谁呢？太准了，请求暂停。分差已经来到22分了。
1: 嗯，
0: 在山西队的需要有孤注一掷的比赛策略。说实话呀，8分27秒，就是你这段时间你拿22分是不容易的，
2: 是
0: 不用说追22分了。所以这个赛季
2: 比你在

0: 前三节山西单节最多得21分，
1: 是，
0: 你现在就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你要没有这种突然的三分爆发，你想追回来是非常难的。
1: 嗯，所以说呢，对于山西队来讲，这个赛季可能这个系列赛最好的机会是在客场赢下第一场之后回到主场的第二场，但是就是机会呢转瞬即逝。
0: 对，而且客观的讲呢，山西队是在常规赛排名第10，浙江证券排名第2，第一轮呢，山西队能够下客上，赢了青岛，
1: 对，
0: 那么来到这样的位置面对浙江证券，其实已经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1: 是的，
0: 从现在的前两场很有竞争，但打到第三场的时候，那么现在是这个差距呢是会体现出来。
1: 对，朱金秋中距离再进，防守端还是不遗余力，边路的夹击，小海龙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0: 这打不了，打不了。如果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比赛就是没有在一个追分的气势上面。篮板球也有，
1: 还是选择三分球的追分方式。小海龙追进一记三分，分差再次回到20分。
0: 20分球。
1: 现在看看球员有没有想法，
0: 就是你还想不想把这个比赛拿回来？
1: 是
0: 啊，你这种韧性啊，就是拼劲儿，是不是能够一拼到底的这个决心啊，是比较考验球员的。
1: 迪亚洛现在在往，哎呦呦，哎呦，
0: 哦，这一下，哦，非常的痛苦啊！
1: 我刚才迪亚洛是在使劲抢掩护，是侧面的一个跟胡金秋的一个对抗，捂着膝盖，啊，这是怎么说呢？我们再看慢动作啊，
0: 哎呦。哦，
1: 这个
0: 这一下正好撞在侧面，
1: 这是，
0: 哎呦，这
1: 半月板啊，
0: 这个包括内侧副韧带，这对打球的伤害太严重了
1: 啊。可以自己走呢，希望不要有大碍。
0: 是，
1: 去年这个亚洲杯的时候呢，胡金秋在赛场上带领国家队取得的这个成绩啊，他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包括今年这个世预赛窗口期啊，有没有胡金秋，他在场和不在场，这个
0: 他那作用现在踢不了啊，
1: 无法替代，无人替代。
0: 那就是为夏秋捏了把汗。
1: 去年在这个出征吉达之前呢，在杭州有这个热身赛，当时胡金秋呢跟国家队直接就是说，我不用回家，我要跟球队在一起，就相当于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敬业的态度，就是体现出一个球员对自己这个事业的热爱和为祖国效力的请战愿望。那你看他这个现在的季后赛最关键的时间节点，
0: 对，说实话，这个比赛的悬念。
1: 不大，
0: 对照现在这个时间，是吧，就是不是那么大，但是突生之节，你突然出现这个意外情况，这个是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是像大邱这样的球员。
1: 我们还是衷心的祝福胡金秋不要有大碍，
0: 对，也时刻的关注着后续的一些消息。
1: 是迪亚洛一拿球，现场是漫天的嘘声。
0: 对，他确实也被影响了，这个传球那个位置是没有人。

0: 我们就是也是希望亚洛并不是故意去冲撞胡金秋，
1: 他不是故意的，
0: 啊，
1: 但是呢，就是他有这个竞争的动作，他有竞争心，是吧，
0: 嗯？
1: 想去把这个球争回来是好的，
0: 嗯，
1: 但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所带来的一些这个伤病，
0: 嗯，
1: 啊，它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啊，但是就是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的。
0: 嗯，这个突发情况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领先的一方还是落后的一方的队员，在场上都这个情绪啊，比赛的一些动作，啊，
1: 对，就一下沉下来了。
0: 对，
1: 啊，因为作为卫冕冠军，这张正商证券呢，他回来了，打球回来了，注意注意注意
0: 啊，
1: 注意回来了，还行啊，
0: 嗯，
1: 还可以还可以，自己走回来的。大球真棒啊，比赛没结束，我的工作也没结束，
0: 嗯，
1: 啊，只要是能坚持，这么让人揪心的一次动作出现以后，还是要回来，
0: 嗯，就是足够强硬的一次展现，
1: 对，还是要跟球队在一起。
0: 对，我们在转播过程当中，实际上刚才看到那一幕，我们不是说站在俱乐部或者说国家队层面去考虑胜负，那一瞬间我们只关心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1: 对，是，
0: 以及要去为大家做出解释，胡金秋现在对于中国篮球而言他的重要性啊，他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俱乐部，对于国家队都非常关键。
1: 对，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关心着中国篮球的心，
0: 是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资格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要去为国家队这个人员储备啊做最好的准备工作啊，今年夏天还有非常关键的比赛要去打，当然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看到胡金秋可以自己回来啊，走到替补席啊，这是最大的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嗯，好球啊，比我打得漂亮。
1: 刘小宝也是就是诠释了一人一城一队的故事。
0: 是的，也就是为什么球队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会给他这么多的这种保障，
2: 嗯，
0: 他确实给这支球队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今天这场比赛他很明显确实是心有余力而力不从心，这是实事求是，嗯，你面对这个兵强马壮的浙江正商证券，面对胡金秋啊，嗯，确实还是会有所被动吧。
1: 嗯，
0: 啊，这边也是及时的扶上了冰袋。
1: 对，就别打了啊！
0: 嗯，
1: 这种局面没必要，
0: 嗯，
1: 啊，就赶紧做冰敷，赶紧做处理。我觉得大邱那个能回来，就是坐在场边去做冰敷，
0: 嗯，
1: 啊，其实是就是挺棒的一个事儿。
0: 对
1: 啊，他没有说就是让更多人担心，我让你们看到我。
0: 嗯，
1: 啊，我让你们看到我还 OK。
0: 对。确实呢，这场比赛在领先至20分之后，浙商证券，在胡金秋受伤之后，
1: 嗯，
0: 他们两个回合大概就稳住了这个心绪。
1: 对，这比赛其实就这个现在这状态就没有太多悬念了啊，我们看一看后面会不会做一些换人的调整。
0: 是。
1: 浙商证券，赵龙也。换下啊，换上韩佩瑜，开始换人了。
0: 嗯
1: 啊，这边已经做人员调整，
0: 会不会就是给所有队员登场的机会啊？因为也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1: 对，现在
0: 陈鹏、雨迪应该是还没上，
1: 陈鹏雨迪就还没上啊。最后看换谁啊？
0: 嗯，
1: 不是。
2: 好的，掌声给吴翔以及朱志龙。欢迎55号苏若愚
0: 啊，苏若愚上了，
1: 苏若愚来了。
0: 苏若愚也是这个赛季球队啊，在赛季中段的窗口期，啊，回到了自己的这梦开始的球队。
1: 对，

0: 布朗罚球之时，现场又再次响起了 MVP，
1: 对，也可以换，
0: 罚进换人，
1: 确实今天的表现也值得啊、球场的所有球迷对他的这种呼喊，孙铭徽回来应该还是要，是不是尝试再攻个一两次，去找找进攻的感觉。
0: 好的外援给山西队带来了更多的帮助，但是你再看看今天他们的对手浙商证券，能够在去年拿到冠军，今年还是有希望去卫冕，他们的关键所在就是有着出色的国内球员，有着国手作为球队的支柱型球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强队啊、能够连续几个赛季保持竞争力。
1: 对啊、在这一轮呢，其实山西队还是给浙商证券给卫冕冠军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0: 是的
1: 啊，第一场比赛准绝杀啊，把这个比赛带回到自己的主场啊，那么还是非常精彩的前两场的较量。
0: 对，比亚洛今天这场比赛最后时刻仍然是不放弃啊，还有一分钟，也在全力去追赶。虽然胜负早已没有悬念，而这个赛季之初，迪亚洛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是进入到球员的名单，啊，他也是在最后时刻啊，就是把合同方面处理完毕之后，又快速的回归到球队。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贾明儒有一个主动犯规，啊，这贾明儒跟苏若愚，
1: 对，这是为什么呀？
0: 这几个赛季实际上呢，山西队无论是在外援的选择上，还是国内球员的招募引入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啊，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上尽可能的想要去寻找到补充球队实力的球员啊，也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尝试，像刘传兴的加入啊，包括像这贾明儒来到球队，给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和风格的一些调试，他们还在向着更好的成绩做出努力。当然联赛呢就是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有人晋级有人淘汰，希望呢晋级的球队能够再接再厉，而被淘汰的球队能够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在休赛期里继续去调整补强补短，来年再来，这是对于在今天这个夜晚离开的球队送上的祝福。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今天晚上的胜利者，浙江浙商证券，他们以91-67战胜了山西汾酒，赢下了系列赛，也成功的进入到本赛季的四强，非常精彩的比赛呈现。最后我们也去要希望胡金秋不要有大碍，打好后边的比赛。感谢您的收看，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2: 教练员球队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法甲联赛第30轮，巴黎圣日耳曼在主场迎战里昂队的争夺。此前呢，巴黎圣日耳曼队由于在欧冠当中的征战，所以呢现在是少赛两场，27轮战罢之后呢，20胜3平4负，进61球，丢23球，以63分是排名联赛的第一位。里昂队则是29轮过后呢，15胜6平8负，进43球，丢了29球，51分排在联赛的第五位。里昂队是曾经的法甲七冠王，但是随着资本热钱的涌入呢，巴黎圣日耳曼队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迅速的让他们重回到顶流行列。来，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巴黎圣日耳曼队是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门将是39号萨夫诺夫，左边后卫是21号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右边后卫是2号阿什拉夫，两个中卫分别是51号威廉帕乔和6号扎巴尔尼。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17号维蒂尼亚、4号卢卡斯贝拉尔多，以及24号马尤卢。锋线上，左边锋是29号巴尔科拉，右边锋是14号杜埃，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贡萨洛拉莫斯。客场的里昂呢，今天排出了一个4-3-1-2的阵型，门将是1号格赖夫，左边后卫是21号鲁本克鲁伊维特，这是老克鲁伊维特的二儿子。右边后卫是98号梅特兰奈尔斯，两个中卫分别是19号尼亚凯特和22号克林顿马塔。三后腰分别是16号阿布纳、5号奥雷尔曼加拉以及23号莫顿。前腰位置上是44号哈里斯麦拉赫，双前锋是17号阿方索莫雷拉以及9号恩德里克。大巴黎在各条战线上现在是取得了6连胜，上一场在欧冠客场是2-0击败了利物浦，登贝莱呢是单场2球，两回合是4-0淘汰对手。而里昂队则是上一场呢2-0击败了洛里昂队，法甲联赛当中近2轮是保持不败，此前呢是0-0战平了昂热。之前战胜洛里昂队的比赛呢，8号托利索和77号亚里姆丘克是取得进球。大巴黎此前是在4月9号和4月15号的两回合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淘汰利物浦，而在法甲联赛此前是4月4号3-1击败了图卢兹队。今天的这一套阵容呢，其实也是延续了此前的4-3-3阵型，只不过呢做出了一定范围的轮换。那这次里昂队在边路两队的21号罗本克鲁伊维特在禁区边缘的一次传球，这是被封挡出去，看角球给到中间去投球，这是威廉帕乔把球给挡了出去。但是双方现在在门前集中的人员比较多，而且阿什拉夫呢，这是一直是跟着奈尔斯，两个人都是右边后卫。大巴黎在冲进了欧冠四强之后呢，这场比赛是力争各项赛事的7连胜。看这次角球给出来，第二点呢，这是被顶出。而对于里昂队来说呢，他们的目标是跻身到联赛的

前三当中，第一点是奥雷尔曼加拉碰到了球，这次打门，这球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开场只有六分钟的时间，九号恩德里克为两队首开纪录。开场之后，客场作战的两队，他们的进攻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我们看到十号登贝莱在场下没有办法帮助球队，这球丢的也显得有些无奈。但是由于欧冠赛场的成功，所以他们也必须要去进行比较大范围的轮换。这球17号莫雷拉胸部停球之后非常漂亮的直塞，恩德里克呢是从帕乔的外侧绕过去，强行外道超车之后，然后调到左脚的打门，这球也是运气不错，打中立柱内侧之后弹进去。作为法甲的卫冕冠军以及欧冠的冠军球队，巴黎圣日耳曼从上周末对法甲对阵朗斯的比赛当中呢获益比较多，所以他们也是可以全身心的去备战欧冠的比赛。但是在欧冠的这种消耗啊，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巨大的。像这一轮比赛，锋线上登贝莱以及七号科瓦拉茨赫利亚，这都是要去轮休，另外呢，33号埃梅里以及87号若昂内维斯，包括努诺门德斯、马尔基尼奥斯，这场比赛呢，大巴黎差不多轮换了一半的阵容，和欧冠的先发相比。

在这场比赛之前，安利克的球队呢在国内的联赛几乎是全胜的一个状态，11胜1平1负。那这次22号克林顿马塔非常强硬的一次解围，马塔在后防线上踢的真是非常的硬朗。这个赛季直到3月7号，也就是今年的3月7号，大巴黎呢才是在联赛的主场当中输球，主场被攻陷。他们是联赛第25轮，3月7号1-3输给了摩纳哥队。那之前他们在欧冠的赛场跟摩纳哥队也有过2回合的交锋，当时呢主场就没有能够带走3分。这球其实还是想要去打巴黎圣日耳曼的身后，尽管里昂呢在本赛季状态有起有伏，上周末呢2-0击败了洛里昂队，总算是稳定住了军心。本轮的联赛开始之前呢，两。

队仅是位列联赛第五，其实和排名第三的里尔也就是差两分，所以这场比赛的结果如果能够把现在的领先保持到中场的话，而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前三。本赛季里昂的一个问题就是客场的状态相对来说非常的不稳定。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客场已经连续的四轮不胜，两平两负。机会不错，还是挑进去打门，一次挑传中路。客场作战的里昂队，他们的这个进攻的想象力可以说非常的丰富。恩德里克去左脚，这球传得非常的到位，十六号阿布纳的倒钩射门。萨夫诺夫的注意力很集中，球队才没有丢球。里昂队的角球机会，角球开出来，前点被破坏出去。还有机会，大范围的转移，端到中路去，差一点，这球真的是差一点，在门前完成包抄的话，这场比赛的比分可能就不止1-0了。刚才是19号尼亚凯特给到98号梅特兰奈尔斯，两个后卫之间的一次配合。但是可能对于后卫来说，在这个位置上离球门很近，本能会有一种反应，这球要避免乌龙，但是他们这个时候是在进攻端。

说约特一次放铲。里昂队在二月中旬，哦，这球是鲁本克鲁约特吃到了一张黄牌。二月中旬的时候呢，里昂2-0击败了尼斯，球队一度是高居联赛第三。当时呢，领先排名第四的马赛队是5个积分。当时里昂是有机会直通，欧冠的资格的。但之后，球队6场联赛只拿3分，3平3负，就晋级欧冠的这个美好的愿景呢，再一次的破灭，或者说是濒临破灭。所以这场比赛面对大巴黎，不容有失。之所以说这场比赛是好机会，是因为大巴黎刚刚踢完2回合欧冠，体能的消耗非常大。

尽管现在比分落后，但是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呢，还主场作战，主场作战呢能够把这个节奏去控下来，稳一稳。不管是帕乔还是加巴尔尼，通过轮换，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表现还是算是比较稳定，至少到目前来看。背后有一个犯规动作，这是对恩德里克的一次战术犯规。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就这个阶段巴黎圣日耳曼的这些防守队员呢也算是在试探，

对于中场的一些犯规，对于战术犯规是一个怎样的尺度，这是阅读比赛的一部分。边路的一次渗透没有能够踢过去，也中路这脚挑传，外围打脚远射，这脚贴地远射非常的精彩。维拉尔多这脚打门的质量非常高，这脚是兜着外脚背，有一个外旋。那格莱夫对于这次扑救还是显得非常有信心。角球开出来，第一点呢被破坏。安德里克这个冲击力真是强啊，打到身后去形成单刀了，直接面对门将。莫雷拉打门，球进了，2-0。比赛第18分钟，此前送上助攻的阿方索·莫雷拉，这球是接到恩德里克的助攻，两个前锋是又完成了一次配合，只不过进球和助攻的人发生了对调。两队的两个前锋恩德里克和阿方索·莫雷拉。开场不到20分钟，一人一球，而且彼此的助攻都是来源于对方。再来看一下恩德里克之前上对抗就一直没有摔倒，保证他的对抗能力能够完成这次挑传。再来看莫雷拉也是推了一个下脚，做了一个晚安的手势。难道说这场比赛里昂队在客场早早的就要对大巴黎说晚安了吗？就在替补席上的这些队员，大巴黎这些队员还是显得有一些着急和担心的。之前我们看到登贝莱，包括之后瓦拉斯克利亚、埃梅里、马尔基尼奥斯，这些呢都是这场比赛坐在替补席上的。恩里克的球队那需要想出一些办法，或者说恩里克和他的助手们想办法尽快的做出调整。

从路易斯恩里克执教巴黎圣日耳曼队以来，里昂队呢是巴黎交手次数最多的对手之一，而且巴黎呢对里昂之前保持六战全胜的不败战绩。大巴黎最近46个法甲主场比赛全部都有进球。看上去这场比赛之前所有的数据都在告诉我们，大巴黎面对里昂队绝对有机会拿下，但是足球比赛不能用数据来说话，不能完全看数据。里昂队今天开场之后就是先声夺人，同时呢他们的反击效率也打得比巴黎圣日耳曼队要更高。巴尔克拉这边打巴尔克拉这一侧呢，大巴黎的左路并没有冲得特别的凶狠，就如果比赛踢到现在这个程度，对于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需要尽早的开启中场的绞杀环节，中场的这个对抗强度要尽早的上去，包括放铲，包括很多的战术犯规要去限

制里昂队的转换，限制里昂队的一些进攻。直接打身后，今天大巴黎的右路确实打得非常积极，马尤卢和杜埃的这一侧

哎，这球在哨响之后呢，还碰了球。维卡斯·门德斯，刚才这个动作，恩德里克很想上去讨要一个说法。

塔巴黎在丢了两球过后呢，在右边路的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热闹，已经连续几次右路的进攻或者说是他们的威胁传球都是由右路去输送的。卢卡塞南德斯现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中后卫位置已经压过了中场，

还是之前巴黎圣日耳曼的一个战术的思路，在主场呢是把球控在脚下，尽量去压缩对手的控球时间。巴尔克拉还是拉到边路，今天他的这个位置更多的都是在左路，或者说是回撤到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既形成保护，同时呢在转换的时候又能给队友去制造一些空间。给到门前头球攻门，这球没有能够打进。巴尔克拉的传球，马尤卢，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右侧的中场，马塔准备去帮门将开这个射门球，很多人以为这是个大脚，结果呢发现给到边后卫。

两队这边在此前的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是处在停赛的状态，所以这场比赛是停赛最后一场，本场之后呢就将会解禁。看这次禁区里关于点球的投诉裁判并没有表示，外围直接打远射，这次是非常漂亮的一次牛尾巴过人。

十四号杜埃，他在右边路这个进攻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但是这球阿冯索莫雷拉和裁判刚才撞到一块，他对裁判甚至有一个手上动作，那这次头球没有顶到，安德里克在前点的保护作用不错，再传这次大巴黎的头球攻门的没有能够顶上，力量角度也比较正，这是首发的中锋九号贡萨洛拉莫斯，哎，这次踢到了扎巴尔尼的身上，差点形成一次乌龙助攻。

右边路我要继续突破，传进去，转身的打门，还有第二下机会，看看补射，很可惜，巴尔克拉的射门呢是放了高射炮，双方的比分现在还是2-0。

巴黎圣日耳曼的角球机会，阿什拉夫和杜埃两人的战术角球，还是大巴黎的球权。阿什拉夫这脚传球呢，线路有些太长，而且暴露了意图。两队继续去打反击，阿方索莫雷拉被放倒，主裁判就是给了一张黄牌。加巴尔尼这次属于一个战术犯规，这球开出来，这球扎克诺夫的高空球摘得非常稳，这次出击呢也是非常坚决，坚决不给里昂队去二次进攻的机会。球一次漂亮的边路配合，卢卡斯·埃尔南德斯边后卫到禁区内，这次摔倒了，裁判给了点球。巴黎圣日耳曼的进攻终于是换来了结果，换来了一个不错的结果，点球机会看能不能把握住。这球呢，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比较有经验，因为梅特兰奈尔斯手上这个动作他附带就倒下了。本来呢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他的位置已经抢出来身位了，那这球贡萨洛·拉莫斯面对格莱夫直接打门，这球角度不够刁。同时呢，之前送给对手点球的奈尔斯第一时间完成解围，再看一下这个点球，然后打中了他的腹部，但是门将没有丢球。贡萨洛·拉莫斯的这次射门实在是角度太正，画面当中刚才再次出现登贝莱。我们的法国同行难道认为这场比赛上了登贝莱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吗？

布埃梅里和瓦拉斯赫利亚这场比赛都是目前坐在场下去观看比赛。角球机会还是多埃来处罚，多埃再次把球给到禁区里，两队的防守注意力呢是很集中的。或者说呢完全不给落点。这次是阿什拉夫头球直接点到纳里克的手臂上。头球再次是被里昂队的防守队员化解。这场比赛给我们的整体观感其实就是大巴黎在主场丢球落后之后他们展现的这种快节奏的进攻。上半场比赛至少踢到现在完全让里昂队喘不过气来，至少最近的这十五分钟是这样，完全不给机会，而且呢中场早早的开始上强度，很多战术犯规，而且很多这个下脚的试探。大巴黎继续让自己的后防线前提去压缩里昂队出球的空间和拿球的空间，尽量避免里昂队能够向前去送出一脚传球。维迪尼亚

我觉得传的稍微有些大。巴黎圣日耳曼的首先做出人员调整，上半场比赛第39分钟，33号埃梅里上场。埃梅里呢是直接把17号维蒂尼亚换下。因为上一场比赛大巴黎的中场配置呢是维蒂尼亚去打后腰，埃梅里是打维蒂尼亚今天先发的这个位置。今天这场比赛呢，贝拉尔多其实在维蒂尼亚的位置上表现还不错，所以呢在左侧中场这个位置直接是进行换人调整。

就第一时间没有能够给过去。上半场比赛后半段呢，巴黎圣日耳曼队是完全把里昂队压制在自己的半场，几乎是没有像开场二十分钟那样的机会了。还是右边路进到禁区内，传到中间去之后呢，贡萨洛·拉莫斯没有太好的机会。里昂队两个中后卫尼亚凯特和克林顿·马塔对他是进行贴身盯防，谁也别想从他们的面前轻松的过去。看马塔这位置，不仅抢出半个身位来，而且呢是这个连人带球都不能过。

双方的射正比大巴黎要更多一些，但是里昂队的这个射门转化率明显是更高，而且现在看里昂的这两个中后卫尼亚凯特和克林顿马塔，给贡萨洛拉莫斯限制的非常死，现在几乎没有接球空间，即便是能够碰到球的话，想要完成射门的也非常困难，困难到呢，一旦禁区内接触球，就容易被放倒。而现在犯规的尺度把握得不错，之前都没有犯规。而这场比赛上半场这45分钟的时间，可以说是节奏非常快。快节奏高强度，但是拉夫的传球，这个定位球呢直接是给到后点，

场比赛伤停补时六分钟的时间，两队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上半场的后半段去威胁到大巴黎的球门。还是威廉帕乔，他的注意力够集中，连续的第二个角球。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已经来到最后一分钟了，角球还是非常靠近门将，阿什拉夫将球解围出去。

边路渗透进来，24号马尤鲁，巴黎圣日耳曼真是一分钟都不想耽误，一秒钟都舍。

0: 不得。快节奏的上半场到现在，这个时间还在给，补时的时间还在给。对啊，上半场比赛结束，客场作战的里昂队是2-0领先着巴黎圣日耳曼队。这个半场的结果是有一些让人意外的，稍后我们来关注两队的下半场较量。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法甲联赛第30轮，巴黎圣日耳曼主场迎战里昂队的争夺，下半场已经开始了。在双方的上一个45分钟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来到了2-0，客场作战的里昂队领先。这半场比分多少有一些让大巴黎的球迷感到意外，但是呢，如果看到他们在

过去两场欧冠比赛当中的表现，对于体能的消耗，对于这个人精力的消耗来看的话，现在的比分呢不足为奇。里昂队这场比赛开场确实打得出色，而且呢在上半场比赛后半段他们的防守端注意力也够集中，不管是小克鲁约特，就是鲁本克鲁约特，还是奈尔斯，还是两个中后卫马塔和尼亚凯特，对于大巴黎攻击线的限制，对他们的这种控制做得非常出色。

上半场比赛呢，在丢完两球过后，大巴黎，我们来看一下，这是里昂队一个阵容的变化，就是在进攻和防守当中他们阵容的变化。就在0-2之后啊，大巴黎在进攻端，尤其右路，从后卫到中场再到前锋，阿什拉夫、马尤卢和杜埃非常活跃，尤其是杜埃和阿什拉夫。马尤卢呢，他的这个自由度可能更高一点，他不拘泥于右路。在上半场比赛呢，很多次看到他跑到左路去参与进攻。加巴尔尼给到阿什拉夫这一侧，巴黎圣日耳曼呢还是延续了他们在上一个45分钟的这种踢法，控制，同时呢是只要控住球，基本上两个中后卫就站在中场线，或者说是直接压过半场。这个踢法是极限的去压缩里昂队的空间，不给他们向前去传球，或者说是转身的这种可能性。

好球，卢卡斯·尔南德斯，他今天上半场比赛的这种边路的突击能力也是得以展现。再给到右路阿什拉夫这一侧，阿什拉夫每次传导配合还是阿什拉夫，刚才这个位置正好赶上他的左脚，你处理球呢可能显得有些不舒服，又是一次背后的手臂动作推人犯规。杜埃呢这也是一个战术犯规，想尽一切办法去控制两队的转换进攻。传球精准度上，巴黎圣日耳曼这段时间达到90%，而里昂队呢是70%。

那种机会打门漂亮，这次门将的扑救非常的出色。萨夫诺夫也是扑出了阿芬索莫雷拉的远射，阿芬索莫雷拉这球打得有些急躁，直接是打远射了，虽然说质量也很高，就是角度正了一些。这球要是给到鲁本克鲁伊维特或者说是套边的队友的话，可能也会有更

富的进攻选择。不过有时候足球比赛呢也是这样，对于自己的这个射门要有信心，看上去踢得毒一些，但是在比赛当中这球如果进了那就是好球。日本克洛约特，这球我们看到的是扎巴尔尼手上的一个动作。其实这种踢法呢，大巴黎的队员们在上半场不断的在试探，也是在阅读比赛。动作幅度如果大了的话呢，裁判没有判，后面他们也会延续这种踢法。尤其是中场上强度。找球的机会。小球开出来，第一点头球，虽然说顶到了，但是偏的有点大。也更多的去回到半场参与防守。这个阶段呢，大巴黎很少说能把球直接给到他脚下，

边路的机会。而巴尔克拉把球给到禁区内，底线附近啊，这球是奋力把球护出去，就是不给起脚空间。曼加拉呢，他的这个回防位置要的比较深，虽然说是后腰，那这球呢完成后卫的位置上的工作，同时也不给对手这快发角球的机会。巴黎圣日耳曼是连续做出换人调整，把十号登贝莱换上来，换下的是九号贡萨洛拉莫斯，另外呢科瓦拉茨赫利亚还有李刚仁也都是相继换上，换下杜埃和马尤鲁。这样第二次换人的机会，恩里克的球队是直接连换三人。巴黎圣日耳曼是几乎把自己最出色的这些攻击线上的运动员们全都换上来，巴黎圣日耳曼这边的机会进到禁区里打门，格莱夫将球挡出，换上场的科瓦拉斯赫利亚上场之后就做贡献，进攻端呢很快就马上送出了一次

非常有威胁的胜利。另外要说的就是奥斯曼登贝莱在此前对阵利物浦的比赛当中是完成梅开二度，至此呢，他最近11场代表大巴黎的。

头球攻门。替补登场的库瓦拉斯赫利亚，头顶脚踢，在上场的这个有限的时间里，让球队呢是连续的去压制对手。现在对于大巴黎队来说呢，已经机会都创造出来了，就看能不能把握住了。所以在下半场比赛还有接近30分钟的时间，这是对大巴黎的队员们把握机会的能力的一种检验，既是检验阵容深度，同时也是检验他们在联赛和这个杯赛双线作战的情况下，能不能去保证比赛的质量。这球李刚人放铲啊，要吃牌了。这个球呢，先是曼加拉手臂上一个动作，一挥肘打到李刚人的面部，结果李刚人呢开始去放铲，也是动作比较凶悍。

这下这边响哨了，玛丽圣日耳曼现在脚下动作所以说是需要裁判员控制一下。卢卡斯埃尔南德斯

Thank you.

比赛差不多踢了一小时十分钟，双方的比分呢还是2-0，两队在开场迅速占据主动，取得的那两个进球，这是让大巴黎今天这场比赛踢得非常的不顺心。本来呢实力和球员的能力上完全在对手之上，那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在欧冠赛上消耗了自己太多的精力。到了下半场这个阶段，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法比安·鲁伊斯也准备上场，他上场的话调整边路的话，巴尔科拉有可能被换下。

因为艾梅里的上场呢换了维利尼亚，马尤卢那个位置被换下，上了李刚仁。不再调整的话，估计也就是在边路。赫利亚，那协助还是把球给到后卫的位置上。

这场比赛踢到现在啊，巴黎圣日耳曼真是把比赛节奏拉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上。一是控制节奏，二是呢就是一旦能够开始突破对方防线，就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两个边路冲得非常的凶，阿什拉夫、李刚仁这球呢还是想先上一下对抗，结果呢没有能够顶到人。巴比安·鲁伊斯在近三个月之后终于是回归赛场，对阵利物浦队之前呢，很多法国的媒体就提到过，法比安·鲁伊斯很快就会重返球队训练。瓦拉斯·赫利亚完成传中，但其实呢，因为今年一月下旬那会儿，法比安·鲁伊斯在对阵葡萄牙体育的欧冠之后，他的左侧膝盖就是受伤了。而且到今年四月份没有完全恢复。就之前呢可能还考虑到要为世界杯去做准备。所以也不敢冒险。阿什拉夫完成传球。克雷夫今天过去三场比赛11次扑救，而且没有丢球。李刚仁，阿什拉夫，贝拉尔多给到左侧。贝拉尔多今天在后腰的位置上踢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戴维直接起脚远射，替补登场的这是十号登贝莱，还有机会。

这场比赛下半场呢，因为当时登贝莱、科瓦拉斯赫利亚和李刚仁上场的那个阶段，里昂队也做出了人员调整，哈特鲍尔替换了鲁本·克鲁伊维特。另外就是球队现在是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局面，一切呢都是比较稳定，所以主教练也没有做出太大范围的这个人员调整。保罗·丰塞卡的球队现在看后防线还是非常稳固的，

两队那边呢也准备做出调整，七号卡拉贝茨还有六号特斯曼准备上场。大巴黎现在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消耗也不小。那未来的打门再次被封挡，还是阿什拉夫。那未来进入到这个防守的包围圈里，边路传中球，这球是应该是马塔放铲的方式把球给挡出去。比赛的第78分钟，现在巴黎圣日耳曼是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开出来头球，再端到门前去，传到门前没有太好的机会，法比安·鲁伊斯还是要去找登贝莱。两队做出人员调整，这是换下了五号曼加拉以及九号恩德里克，换上的是六号特斯曼还有七号卡拉贝茨。特斯曼和曼加拉这是一个对位换人，同时呢来自捷克的球员卡拉贝茨，这也是一个中场，用中场换下一个前锋。卡拉贝茨在此前新西的捷克国家队大名单当中呢，他也是名字在列，当时呢是准备去参加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的附加赛对战爱尔兰的比赛。边路的起球传中，

李刚仁这一点呢又是没有能够抢到，被两队的门将格莱夫将球破坏。传球的是替补登场的阿边路易斯。

本场比赛呢，巴黎圣日耳曼几乎是把自己的这个攻击线全换了一遍，不管是边路还是中路，不管是前锋还是中场，射门数18次比5次，两队上半场比赛的效率实在是太高了。大巴黎现在还需要更多的打门，这次的机会，瓦拉斯赫利亚再次陷入到了包围圈里。

尔萨夫完成传中，角球开出来。今天这种机会，大巴黎实在太多了。李刚仁给进去，又是夸拉斯赫利亚刚才头球没有能够顶到。

赫拉斯赫利亚禁区前沿的摔倒，但是裁判呢并没有表示。马上里昂队的反击来了，莫雷拉，看看这一点能不能去让这个局势变得再混乱一点。里昂队已经有人体能不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倒地了。44号是哈里斯·麦拉赫，看还能不能继续坚持。这个情况的话，两队可能做出一次被动换人。丰塞卡是换上了85号诺哈姆·卡马拉。用掉了两队本场比赛的第4个换人名额。

场比赛已经来到尾声阶段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2-0，两队客场两球领先着巴黎圣日耳曼队。这场比赛他们是非常有希望把联赛的领头羊给拉下马。萨什拉夫

巴黎圣日耳曼队今天的这个中前场的传导啊，如果看一下进攻热图的话，是完全在两队的这个半场。两队除了开场那二十分钟，或者说开场那十分钟左右，机会均等一些，机会多一些的话，剩下的所有时间都是在被巴黎圣日耳曼队按着打。阿德鲍尔，但是这场比赛踢到现在，巴黎圣日耳曼队还没有放弃，就在主场啊，他们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这个精神属性。加巴尔尼给到右路李章仁，

球来到禁区内，直接送出传中。两队的十九号尼亚凯特注意力也非常集中，踢到这个阶段，仍旧是对于球的这个走向的判断非常精确。今天一个是他，一个是克林顿马塔，全然不给巴黎圣日耳曼队第二点的机会。阿什拉夫哈基米传球，这是被破坏出了底线。还是角球，这球应该是顶出底线了，一个球门球。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四分钟。

两队现在非常有机会去成为本赛季法甲联赛第二支在联赛领头羊的主场带走三分的球队。上一支球队在联赛当中达成这一成就的是摩纳哥队，而且他们先是在欧冠的客场那回合比赛当中呢是战平了巴黎圣日耳曼队。阿什拉夫哈基米把球给到另外一边，还是阿什拉夫，两头转换，这是替补登场的卡拉贝茨，加巴尔尼直接是给推出了界外，这球呢也不会犯规。

直接打远射，这球是卢卡斯贝拉尔多。高强度的比赛踢到现在，大巴黎攻击线上的很多队员现在士气上都有所衰减，当然这个原因呢也有是久攻不下的一个方面。左边路的机会，大巴黎这边的突击能力还是更强，外围想要打门，但是晃开再打，哦呦，这球是打中了立柱之后弹进了球门，非常漂亮的一脚世界波。大巴黎这边替补登场的七号特瓦拉斯赫利亚，特瓦拉斯赫利亚接到队友的传球之后直接起脚打门打远射，这完全不讲理的一种射门方式。这个大门就是诠释了什么叫做势大力沉，而且这球登贝莱躲得也非常的机敏。哎呀，这球登贝莱准备去拿球去发中圈开球的时候还撞到了对手的门将格莱夫，显得有些急躁，也是给了两队队员去拖延时间的机会，让双方变成一球差，比分呢是2-1，领先的还是两队。刚才呢因为争论，法比安·鲁伊斯也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0: 接到禁区内，小角度一次打门。这次打门对于格莱夫来说呢，没有什么扑救的难度。那这样，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里昂队在客场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队，带走3分。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2: 是，
1: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2: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4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2: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2: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2: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有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带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
2: 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1: 是，
0: 这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0: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1: 对，
0: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1: 嗯。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的。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

0: 不漏包，
1: 选择了篮球
2: 啊，
1: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0: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嗯，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2: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2: 25，
1: 想要黑球了。
0: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1: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射击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1: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1: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1: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1: 准啊，
0: 好球，
1: 真
0: 准，真
1: 准，
0: 嗯。
1: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1: 是，
0: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r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1: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1: 对，

0: 就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0: 准呢、啊。
1: Eight.

0: 球，
1: 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brie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
0: 来，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转速，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哇，
1: 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

0: 啊，白球贴库的位置。啊，
1: 好，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保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墨菲，28。
1: 哦，
0: 嗯，够
1: 漏
0: 打
1: 球。
0: 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0: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
0: 是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进
0: One.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那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点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现代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啊、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0: 嗯、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得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这些个球。
2: 叫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

0: 十一杆破百，
1: 相当恐怖，
0: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0: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0: 对。
2: 117。121。
0: 这世锦赛，打两周啊。
1: 对。
0: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2: 26。132。
0: 单杆139，加里瑞是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

0: 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五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 好准啊！哇，
0: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2: 9

0: Sister. Seventy.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啊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好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2: 嗯。
0: 3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33，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2: 很
1: 好啊，
2: 很好，
1: 非常好啊，
2: 嗯，
1: 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2: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3杆满分杆。
1: 嗯。

48. Forty-nine.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库起来。72。
1: 打进这颗红球将超。

0: 分。
1: 三十岁。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
0: 是
2: 后
0: 的。
2: 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
0: 小了，
2: 哎呀，这个
1: 哎，对，
2: 有点麻烦了啊。
0: 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
2: 嗯，可以啊，
0: 可以大角
2: 可以
0: 度
2: 可
0: 啊，
2: 以。
0: 还可以继续，
2: 嗯。
0: 准度。薄了，薄了，
2: 哎呀，太可惜了啊！
1: 肖莫菲 81 and friends。
0: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莫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威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上一局比赛呢，肖莫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莫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K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Certain。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嗯。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
0: 的
1: 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调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Fifty-two.
1: Fifty-two. 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莫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74。
2: 底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一场半决赛里边啊，都。

0: 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现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
2: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没有避开第二次的碰撞啊。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带着防守。
1: 嗯，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嗯，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嗯，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的非常好，这个
1: 线路真清楚啊，
0: 但是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对，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21.
1: Mm, 刚好低杆, 拉回去。 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 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o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2: 37，这回都腾出来了。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43。
0: 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

0: 炒粉的红球。
1: 三颗。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五十加。
0: 对。
1: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0: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1: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袋。
0: 对。
1: 哎，还够吗底袋？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0: 嗯，
1: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0: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1: 嗯。
2: 91，
1: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0: 对，很专注投入啊。
1: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
0: 对，
1: 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0: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1: 是，莫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0: 对，
1: 露出微笑。
0: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1: 是，莫菲还挺可爱的啊。
0: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1: 嗯，
0: 也会直接去到
1: 演播室，
0: 对，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1: 嗯。
2: 满觉得 18。

0: 122. 127. 133.
1: 140分。
2: 嗯。
3: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3: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2: 送过。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1: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哦，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这颗。
1: 嗯。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嗯，漏了。
2: 向莫菲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手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也要用架杆，
1: 嗯，
0: 只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杆了，
0: 还是用长架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一
0: 下
1: 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校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顶到，对，不理想。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回复？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莫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
0: 嗯，
1: 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hate。
1: 嗯，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嗯，
2: 仔细啊，
1: 非常细。

0: 50.
1: 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贝恩迪品牌，专注品质，爱猫之选贝恩迪。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5: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4: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口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6，80，
2: 台面67。
1: 嗯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Wilson, 74 and free.

风驰电掣啊。说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
2: 断。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state。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的？

0: 善地。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开球轻开，
2: 哇，好球，
1: 太舒服了，这杆开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38。39。

0: 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有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47。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你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角这颗。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啊，哦，这样就
0: 啊，
1: 你球进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
3: 莫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莫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莫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3: 嗯。而且莫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3: 嗯，
1: 领结都摘了，
3: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3: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莫菲啊。
1: 嗯。

0: 的夜晚。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3: ，114，116。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2: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倒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

0: 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秒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们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21米09，新的钻石联赛赛会纪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 这是钻

0: 联赛的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记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而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投明显投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乔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塞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
1: 啊。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塞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20米42，
1: 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乔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查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
0: 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乔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1: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

0: 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啊、
0: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1: 对，
0: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插杆起，
1: 嗯，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1: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1: 嗯，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哦、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

0: 哦，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布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1: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上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查杆起，哦，
0: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1: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0: 是的，
1: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0: 哦，oh. 啊，
1: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0: 是的。
1: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米32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科桥站的赛会记录，
0: 6米12。
1: 杜布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米12。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也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0: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
1: 嗯，
0: 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科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1: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0: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丁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朱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啊，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0: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赛。那这个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啊。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1: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

0: 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1: 朋友 Max，
0: 比赛开始。
2: 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塞塞。
3: 反一站通道口，反一站。
0: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2: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个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的领跑员啊，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0: 没错。
2: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0: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2: 对，
0: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2: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0: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2: 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莫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0: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2: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莫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0: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2: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莫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0: 变化。
2: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莫泰想要咬住
0: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2: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0: 对，
2: 啊，就是不给这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0: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2: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了。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0: 切莫泰收获冠军。
2: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

0: 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1: 6米65，哇、哦，这一跳啊，极限用板。
0: 是的，
1: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的，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0: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丽娜雷斯，
1: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0: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1: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0: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米71，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1: 等等，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米81，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0: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米78，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艾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1: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0: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1: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0: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

0: 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利纳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这是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9米。助跑，保证速度上板。
1: 嗯，
0: 哇，看一看他上板，
2: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0: 对，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2: 对，
0: 哦，
2: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0: 对，
2: 所以干脆是向着7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利纳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0: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2: 感觉没什么劲儿，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0: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2: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0: 对，
2: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0: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2: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0: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71米，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2: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0: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2: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啊，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0: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75米，可以说很接近利纳雷斯的6.78米了。
2: 对，
0: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2: 对，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打到跳到7.03米，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07米，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89米。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八百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霄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八百米的比拼。奚霄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纪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秒。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1: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利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纪录。

0: 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霄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分45秒79。
1: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六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0: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1: 对，
0: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1: 另外对于陈瑜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利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利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利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利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0: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玉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0: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
1: 对，
0: 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也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1: 我陈玉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0: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1: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

0: 捏券五折起。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 凯迪仕智能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4: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3: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4: 对，
3: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4: 对，
3: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4: 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3: 对，
4: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3: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4: 袜子套在鞋外，
3: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4: 对，
3: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坦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4: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5: 好，谢谢朋友们，刚才我们在现场
4: 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上，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0: 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
1: 嗯，
0: 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1: 哇、哦，这一头
0: 终于来了，
1: 真了不得啊！这一头，
0: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啊、终于出现了。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1: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0: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米31，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1: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0: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啊。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啊，第四投这个70米31，70米58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1: 对，不断的去提升，
0: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1: 这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0: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1: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0: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
1: 嗯，
0: 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1: 66米67，
0: 嗯，
1: 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0: 嗯，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啊。
1: 68米09，还是上一头更好，70米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还是在这附近啊？
1: 对，
0: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1: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0: 对，
1: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0: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1: 嗯，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

0: 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94米。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哎，出去了、哎，
0: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1: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31米。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1: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80米，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米，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纪录，70.58米。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87秒，赛季最佳10.06秒。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96秒，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3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是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9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

0: 长大的时候。
1: 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2: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1: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2: 接下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On your marks.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1: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

0: 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0: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吉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吉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1: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0: 是的，
1: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吉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0: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1: 没错，
0: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罗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罗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1: 现在跟不上了，
0: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罗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1: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看最后撞线。
0: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1: 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杰西亚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1: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0: 对。
1: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0: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1: 对，
0: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 这是牙买加选手

0: 丹尼尔·威廉斯。吴彦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昨天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六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五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七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四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五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彦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彦妮这一枪和四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彦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0: 处理得很干净。
1: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篮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再见。

接待您的是女子调皮项目的安全医师。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Voice Service for Lounge Women. 欢迎嘉宾是寿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

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九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八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

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

0: 见。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啊。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啊。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

0: 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9环，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十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九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十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

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九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十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两局，双方各六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比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

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瓶。

0: 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陪我们一同进入斯坦利杯总决赛的第二场。
0: 这场比赛呢，也是从演播室的人员配备上，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啊。我体育赛事频道一共就两个常年给大家说冰球的评论员，今天我们和崔娇两位都在啊，
1: 没错，
0: 那也足以说明我们对于总决赛的重视啊。
1: 对，
0: 刚才的这个开场画面也确确实实是给我们带到了第一场比赛那个瞬间。崔娇第一场比赛呢，虽然没说，但是也看了。
1: 对，
0: 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感受还是金鸡士队更有总决赛的经验，因为毕竟他们三年之内刚刚打完总决赛，而且在三年前他们是最终是捧起了斯坦利杯的冠军奖杯。看一下他们现在的这个人员构成，有艾希尔，有巴尔巴舍夫，有马尔纳，有威廉卡尔松，马克斯通，西奥多，这些名字即便是没有在三年前夺冠啊，他们在最近这几年也有比较丰富的季后赛经验。同时像马尔纳这样的球员呢，他也是从多伦多这样媒体比较刻薄的地方出来的，来到了金鸡士之后呢，也算是解放了他的能力。另外要提到的一个人就是安德松在这个后卫线上，在火焰队的时候他是一组的后卫，到火焰的时候呢，他一直是感觉一个人扛着球队往前走，走不了多远的这种感觉。到了金鸡士队之后，感觉身边的都是能够打季后赛的队友，
0: 对，
1: 他也变得轻松了很多。我觉得正是这种经验以及在过往的这些球队当中所积累的这些所经历的种种吧，能够帮助金鸡士队走得更远。
0: 没错，金鸡士队确实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得更为成熟，他们在0-2落后的情况下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既定节奏去打比赛。让我们一起来回到上一场比赛。
1: 比较火爆的一个主场，
0: 没错，
1: 而且飓风啊，也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就像飓风一样，很快速的取得了第一个进球。这个队伍呢，一直是以强硬而著称，就像布兰达诺尔的那种执教风格一样。而且埃勒斯的这个球员也是挺让人这个赛季比较欣喜和意外的一个球员。
0: 没错，埃勒斯是飓风的新人，他之前效力的球队一直都是喷嚏机。
1: 而且他的这个身高和他的滑行速度，有的时候感觉有些不匹配，因为感觉身高太高的队员，有的时候他这个启动速度可能会慢一点，但是没想到他确实是比较敏捷的。
0: 对，
1: 金鸡士队就是开场之后连丢两球，
0: 这两球其实都非常巧，都是在这个进攻蓝线右侧这边，一个是底线反上来的球被断，一个是横传的球被断，